0: 看来这个科创板的这个造富速度是不是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快，或者说这个打新的这些企业的质量也是越来越好了？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宇树科技的这个造富哈，这个也很正常啊，我非常的乐于见到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的一些这个事实或者这样的一些表现啊，就是科技真正的被人所认可，科技的投资价值真正的被市场所认可，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被广大的我们的老百姓所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这也会使得我们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人才纷纷的涌入到这样的一些赛道，就科技创新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话不过时啊，然后呢我们认为它可能还会给这个行业给这个市场带来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啊，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科创板的这个造富的速度是非常正确的啊，也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还要说这么几点事情哈、啊，大家第一个就是科创板呢，它固然是造富的，但是科研企业的话，它的前期投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这非常多的投资机构啊，比如说风险投资也好，战略资本也好，看中了这个企业，在他们在处于苗头的时候，在他只能说出一个概念的时候，在他可能仅有几项论文发表的时候，就已经看中这个企业的投资价值了。那这个实际上第一个是眼光的问题，第二个它是风险的问题。大家不要光看到就是最后造富的这个过程，一将功成万骨枯，还有很多的企业被投资了，但是消失的无影无踪，你都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成功的故事，但是背后有非常多的科技创新的企业是倒下的，这个大家也要知道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就是科研成果这件事情，不是说光靠天赋和努力你就一定有的，这个里面还要加很多的这个运气的成分，这个是一定的。就是比如说我投入了很多的时间，比如说我就想去写一篇非常能够改变行业结构的这样的一些物理特性的这样的一些或者是化学特性的一个论文，那不见得就能写出来，你这个实验不一定是能够做出来的啊。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大家要看到它前期投入的这个时间精力金钱，特别是巨大的风险，而这个风险必然会有风险溢价，这个是值得的啊。那如果宇树科技不成功，那它前期的所有的这些投入都可能是一个什么呀，都可能是别人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敲门砖而已，这个很正常啊。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别光看到他们造富的这个速度，说的造富是一个非常这个浅显非常这个通俗的啊，也易于老百姓所理解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词汇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现象。但是我还想让大家了解的一点，他们不仅是在造富，他们也是在改变这个世界。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这些科技企业做的可不只是说我能把这个机器人卖出去，然后我能够在市场上赚到钱，我能在这个股票上赚到钱，我能在期权结构上面我能够想成为这个亿万富豪，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点，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做了一件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价值可以说是无法估量。
0: 明白。那在您看来，就是说目前这个宇树啊，它已经是要上市了，那么对于这个全球的比如说同类型的人形机器人的市场竞争格局，它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吗？
1: 这个是必然的哈。一个呢就是它上市了以后，它的这个融资的渠道就现马上就拓宽了，然后呢它就可以利用这个融资的这个过程来去实现更快速的技术迭代，更这个精准的市场投放，更广阔的这个市场推广。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对它本身的这个企业，它可以吸纳更多的人才，然后通过更多的股权计划来去这个什么呀，来去这个让这个人才呢更安心的在这个宇树科技这个公司呢去兢兢业业的踏踏实实的研究这个耕耘啊，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之一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可能是在就是它其实是给行业树立了一个标杆，那很多的其他的机器人企业啊，那你比如说什么开源呀、天工造物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的企业，无论是你是人形机器人也好，具身智能的其他模态

0: 也好，还是四足机器人也好，还是采用了什么样的这种方式的这种机器人的这种模态来出现的？你也有这样的机会登陆科创板，登陆这个中国的资本市场啊，然后也可能会登陆就是中国香港的资本市场，这些都是一种选择啊。然后它宇树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些上市的这个过程，它包括它前期的需要提交的这些材料，它达到的业绩指标，这无疑给大家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信息和参考价值，因为它所有的这些信息必须是公开的，它上市企业的话，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必须要公开的。那大家就一眼就能够看到啊，那宇树机器人在这个上市过程中，它前期达到了什么成绩？那我要达到它的这个成绩啊，那我需要做到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哈。还有就是宇树机器人现在的这个公开发行价，那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水平？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强刺激，那对我们来说呢，它也是一个标杆。那未来的，比如说机器人上市，如果能达到宇树机器人前期的这样的一些表现的话，是不是也是对标这样的一个市场价值呢？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市场来说都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参考，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也心里头有数了哈。那就是我应该去对标宇树机器人，去看一看其他机器人它的强项在哪里，它的弱项在哪里，我应该赋予它什么样的市场价值，我应该给它什么样的定价。
1: 而且我们发现，就是以前可能说我们中国的一些明星企业吧，他们纷纷都在美股啊、港股上市，然后现在大家好像都开始涌入科创板了，就是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0: 这是因为科创板呢，第一呢就是降低了就是咱们 A 股市场的门槛哈，为科创企业，其实这个很多科创企业就是这样的，前期呢它是不盈利的，互联网企业其实曾经的表现也是淋漓尽致，比如说京东哈，它在这个成立的第12年才开始盈利，你就想它前期的投入那么的多，但它没有办法在中国的 A 股市场上去这个上市，没有办法融更多的资，那就举最简单的例子，那如果没有办法融更多的资，你想让它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企业去跟亚马逊去竞争，它做不到啊，对吧？它的实力和基础就达不到。资本市场上必须要给我们的这些优秀企业来去注入活力，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啊！你说1000到10000的，没有这个资金的支持，这个企业想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才是说，就是说让这个企业能够在这个什么呀？各级这个资本市场上都应该有它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上市的门槛。那科创板企业呢，它其实它更强调的是科技创新这一块啊。那特别是这个科创板这个第五版啊的这个上市规则里面，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这样就是你在前期呢，你可能都不需要，完全不需要盈利啊！你这个市场甚至连销售都可以做到很少，这都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必须要保证你的这个技术是独一无二的，技术是具有领先的，技术是具有市场价值的，技术是具有市场前景。这些呢，成为了新兴的科创企业的上市的一个标准。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去，第一，我们让这个资本市场去兑现它未来的市场价值。第二个，让我们的科创企业能够获得融资的渠道，让我们的很多资金能够投入到这样的一些具有市场潜力、处于爆发前夜的这些企业的身上。其实，宇树机器人，大家想想看，它现在盈利了吗？它不可能盈利啊！它才一共卖了18000多台，今年下线还是去年下线，我忘了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数哈，就10000多台才下线。那你想，它这么大的一个科技企业，10000多台，就算是比如说这个10000多台，它卖个这个30万啊，那这个用这几千万的这样的一个营收，当然不是不可能盈利的啊。但是就是我们的科创企业给了它这样的渠道和机会，让我们的这明星企业不会死于黎明之前啊。这也是国家利用我们金融这样的一些各类各种资源，无论是直接融资的市场，比如说这些这个资本市场啊，股票市场、A 股市场、科创板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来去，包括咱们北交所来去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一个发展。另外呢，还通过什么呢？就是比如说银行贷款呀，去偏向这些金融创新企业，比如说你的这个低息啊，你的甚至在很多年之内你是免息的呀，我都给予你各种各样的支持，还有这种财政的支持，就是通过什么呀，金融资源来去支持这些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0: 来去实现我们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引擎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然后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比如我们现在提什么新质生产力啊，提这样的一些这个高质量增长啊，就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型的这个节点了，你喜欢不喜欢它都在转，那你些低端的这些行业，低端这些产业都已经就是这个退出了，或者说是都已经去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那我们未来的发展就必须要依靠这些新兴的科技，新兴的这些创新的这些产品啊，新兴的这些企业啊，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科创板发挥出它的巨大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战略意义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1: 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上市之后呢，有朋友就会问一个问题说，确实啊，在大家的心中宇树科技还是挺厉害的，但是也就像刚才刘教授您说的，他比如说新出的一些机器人都是比如说跑得非常快，跳得非常高，但是呢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他进入到我们千家万户的话，他可能需要有一些比较有实用性的，比如说能够照顾老人啊，或者是能够有其他的这些作用，您怎么看待就是这个大家的需求与这个宇树科技目前研发的这个好像有一些偏离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0: 我觉得这个不是偏离哈，你比如说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直接说啊，我能立即就拿来就用，这个想法在科技创新的这个领域它就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拿来直接用的，但是有很多突破它是什么呀，你必须要走在无人区，要这个要领先的。你比如说我们很多，那我们为什么要探索太空呢？对不对？那探索太空和您家里头这个照顾老人也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不探索了吗？不是啊，就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我们要知道科学的边界在哪里，我下一步的进展的方向是什么，对于我基础理论的是一种验证，对我实践技术的是一种验证。第二就是说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很多的这种技术和专利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它就会外溢到我们的民用品或者工业里面，或者说是我们的军工里面来。就很多对太空的探索，首先就是下一步就进入到什么呢？进入到军事了。那进入到军事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哦，军事的这个行业里面可以用的，我就可以在工业上用。工业上用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就可以民用。你比如说导航这个事情，它就是这样的。那先开始都是上天，对吧？北斗导航，那人家的就是国外的是 GPS 嘛，那就是这个都是应用于这个航空航天的。然后后来就打仗的时候，我要定位敌人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对吧？于是他用到了军工，发现哦，这个也蛮好用的，我能不能应用到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汽车导航上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哦，放到手机上是不错的。那它其实是有一个直接递进到最后递进到我们人手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很多的新的材料、新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其实都是走的这样的一条路线。所以宇树机器人的这个探索，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哈，就是在技术上面的探索，这个没有问题。第二个，就像您所说的，这个担忧确实是对的。我们其实你讲了很多宏大的这些故事，但是我实际上是我要看你的市场表现。那你的市场表现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宇树机器人未来，就是现在上市了，只是第一步哈，没人能够告诉你，它就一定在这个上市之后，它就必然会在市场上，它的产品就会取得成功。这个是不确定性，这也是我们第一是资本市场，第二是科技创新的魅力所在，就是我们用这个，我们为什么给它高溢价？为什么219倍的市盈率？就是因为它是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就是这个，因为有这么大的风险，你必须要给我风险溢价，对吧？那你如果你投了，那也就意味着你确实可能血亏，但是你也可能暴富，这个就是你个人。

从心动邂逅到有人愿意静静倾听你的全部，慢慢就想要成为一对简简单单的幸福恋人。一起来听郑源、沈丹丹的对唱《幸福恋人》。

是不会被流年冲淡，因为爱情，我们愿意相信美好，不惧世事浮沉。陈奕迅、王菲两位实力歌手深情演绎《因为爱情》，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沉浸在一首首情歌里，感受着世间的爱意与浪漫。其实爱不只有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还有一种大爱，是守护生命、护佑万家平安的责任与坚守。今天呢是8月19日，中国医师节。接下来的几分钟，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白衣医者，向每一位医务工作者致以由衷的敬意。

0: 每天总有很多人在寻找我们。总有很多人在问一个同样的问题。
1: 请问一下，十二床的管床医生在哪里？
2: 你好，请问李医生在哪里？
3: 请问李主任在不在？
2: 医生在哪里？
1: 医生在哪里？在哪里？
0: 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们和你一同与病魔作战，缓解病痛带来的烦恼。有人带着疑问而来，有人带着不安等待，而我们总会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在那里。
4: 我不舒服，
5: 我就觉得累死了。
6: 肠肝，
7: 胃部肠肝，
8: 嗯，肠肝
9: 变得
10: 好。口干吗？口渴吗？
11: 对呀，
10: 我屁股热。
12: 哎，对，应该没事。
13: 啊，对，再来。
0: 很多时候，患者记住的可能只是医生问过的几句话，但对医生来说，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关系到下一步该怎么做。
14: 这个检查心电图在一楼心电图室，心电图就在急诊旁边。
0: 医生不是一眼就能看见答案的人，面对错综复杂的病情，他们同样需要严谨地查阅资料，反复讨论与审慎判断。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他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将每一种细微的线索都抽丝剥茧，不放过任何一丝隐患。这份审慎的背后，是对医学的敬畏，更是对每一位患者的郑重承诺。
14: 把这接进抢救室，我马上到。
0: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们拼尽全力和死神赛跑，让一个个完整的家庭再无缺席。
15: 行医这些年，我始终觉得医生这份职业从来不是单打独斗，日常接染正骨，开展微创手术，悉心带教青年后辈，桩桩小事承载的都是患者托付而来的沉甸甸的信任。无论是临床一线日常诊疗，还是公共医疗保障任务，医者的初心永远不会改变。
16: 见过不少急症患者转危为安，也更加明白我们多一分严谨，患者就多一分保障。平日里我们坚持钻研中西结合诊疗方案，用规范的治疗，贴心的陪伴，守护每一位心血管患者。
14: 昼夜轮转，急诊不停，怀人心，行人术，全力守护急危患者的生命安康。
17: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每天把病人看完，把房查完，心里才踏实。
18: 深耕临床数十年，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是我一直以来的初心。我深谙中医辩证思路，耐心做好望闻问切，斟酌每一副药方，用药精简温和，根据孩子们的体质配伍药材。行医既要医术扎实，更要心怀责任，也希望年轻的医生们牢记行医的使命，好好钻研中医儿科技术，守住从医的本分，踏踏实实做好临床工作，把中医儿科的经验与责任一代代相传下去，为我们中医院中医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从清晨到日暮，无论时间如何流转，这份守护始终都在。你们常问医生在哪里？
3: 我在这里。
7: 我在这里。
19: 我在这里。
2: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4: 我们在这里，我们一直和你在一起。
5: 致敬每一位身披白衣的医者，感谢他们以人心赴使命，用坚守护苍生，也祝愿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被温柔以待。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快乐调频928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现在啊，这位贾润甫啊，说出一番话，说我希望民工你啊三思而后行，只要民工能够逢凶化吉，我贾润甫啊一死又有何足惜呢？这个李密一听贾润甫又提出啊宅让的这个旧事儿，坏了，恼羞成怒，拔出刀来就打算砍这个老贾呀。王伯当在一旁拉住了，一再的恳求啊，这个李密啊这才放了他。贾运甫出了营帐，骑上马是不辞而别，独自奔这个雄州去了。其实王伯党也不同意在此处此时起事，但是这个李密不听劝阻，王伯党只好慨然地说道：咱们俩以义相交，生死不变，我王伯党与你同归于尽就是。可惜的是，哎，死的是毫无价值，你说怎么办呢？我不陪着你不行，但是陪着你肯定是死路一条。这个李密把朝廷派来的使者给杀了，跑进了桃林县，对这个县官就说了：我奉诏返还京师，请贵县暂时的为我安置我的家人。这个县官啊就答应了。李密啊精选了50名啊精壮的士兵，穿上啊女人的这个服装，戴上面具，把这个刀啊剑呢藏在这个衣裙的下面，由李密亲自领着进了县衙。李密怎么样？一声号令，这些个士兵们脱下女人的衣服，取出了刀剑，杀死了县官，占据了县城，紧接着就派人驰往这个襄城，就是现在的河南省临鲁地区，让那里的瓦岗寨的旧部张善相统兵来接应。咱们再说这个镇守雄州的唐朝的右翼卫将军史万宝，听到桃林传来的消息，立即就跟行军的总管盛宴师啊商量对策。这个史万宝就说：李密乃是啊枭贼呀，又有王伯党帮着他，恐怕势不可当啊，他会不会来攻咱们雄州？盛宴师就说：你放心，哎，你放心，他志在山东，攻占雄州啊没有什么用处，你给我5000人，我拿他的人头来见你。史万宝一听：你有什么好办法？盛宴师笑着：嘿，我跟你说啊，兵不厌诈呀，现在不是讲出来的时候，你呀就等我的好消息吧。于是啊，盛宴师统领着5000将士到了雄州城南面熊耳山一处的峡谷，他命令这个弓箭手藏在这个山上山谷底下埋伏上刀盾手。他的这个部下就问了，说李密扬言要去这个黎阳，将军不在这个大路上截击他，却跑到深山里，你等谁呀？盛宴师就说：李密要去黎阳投这徐世绩，这是不错的，但是黎阳在这个洛阳以东，他从这个大路要经过这个洛阳，王世充岂肯放他过去？而这山东的瓦岗军还没有投降王世充的，除了徐世绩之外，那就是襄城的张善相。我估计李密一定得先绕路奔这个襄城，再去黎阳。熊耳山是桃林往这个襄城去的必经之路，咱们在这儿等他，岂不是正好以逸待劳吗？果然第二天，李密率军呢进入了这个熊耳山，中了 盛宴师的埋伏。等到战斗结束，盛宴师打扫这个战场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李密跟王伯党都被乱箭给射死了。盛宴师啊，割下了李密跟王伯党的首级，送到了京师。这李渊一看，则是把他们俩的首级拿这盐腌好了，干嘛呀？垫着当咸菜吃啊？不是，转送到这个黎阳，并且把李密复判的经过通知了李世基。您可听明白了，这可不是唱京剧的表演艺术家李世基，唱程派的那不是，就是徐世基，他不是被赐姓为李吗？这李世基将李密跟王伯党的首级供起来礼拜痛哭，并且上表给李渊请求归葬。李渊呢就答应了，让盛世宴把这个李王二人的尸体送到了黎阳。李世基举行了盛大的殡葬仪式，以这君臣之礼为这个李密戴孝，全军缟素，把李密跟王伯党安葬在黎阳山上。李密的死讯传开了，有的人呢悲伤啊，有的人惋惜，但是也有人哈哈大笑。这大笑的这个人就是被李密逼的亡命河北。咱们说的这个河北，就是泛指黄河以北地区。谁呀？宇文化及。说那阵宇文化及还有他的兄弟

宇文智吉啊，被这个李密战败，挟持着萧后还有百官工人，逃到了这个魏县。许多啊，萧国和从这个南方带来的那些个兵啊，逃跑了。他的兵力是越来越少，而且魏县地处一个三角中心，南边的是黎阳的徐世绩，现在改称啊叫李世绩了。西南是这个洛阳的王世宠，北边则是、河北的窦建德。他在这个三角地区丝毫没有往外扩展的余地，兄弟二人只好每天以酒浇愁，让这个宫女为他们奏乐歌舞。有时候他们一高兴，还得对那些个无辜的弱女进行啊凌辱欺负。单说有一次酒醉之后，宇文化及埋怨这个智吉，哎呀，当初都是你极力的主张谋反，把我抬出来让我领头，哎，你看看如今可好，不但大事不成，空负一个杀君的罪名，为这个天下所不容啊，怕是脑袋他娘的也得搬家呀。宇文智吉啊一听啊，反唇相讥，哎，哥，你这话不对，你干嘛那阵早不说呢？那阵你耀武扬威，自比为皇帝，你到这阵你怨我了，如今失败，你说这个丧气话，我看你干脆你把我杀了，你去投降窦建德吧。提起这个窦建德，宇文化及又想起一宗事儿了。原来窦建德在这个河北山东一带起兵啊，反了隋了，逐渐就把各地的起义军收集到他的这个麾下，成了这一地区的霸主。他的驻地在这个乐寿，乐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献县一带。单说有一天，乐寿乡间飞来了五只大鸟，并且有上万只小鸟跟随着，待了一天这才走啊。窦建德认为啊，哎呦，这是上天呢降瑞于他呀，于是就在这个乐寿称王，定国号为夏，年号武凤，定当年也就是唐武德元年为这个武凤元年。如今宇文智吉提起窦建德，宇文化及就想，既然别人都纷纷的称王称帝，我自己为什么不能过过当皇帝的瘾呢？于是他就把傀儡皇帝谁呀、秦王杨浩给毒死了，自己在魏县哎做起皇帝来了，定国号为许，就是言无许的许。您说这个人多混蛋，就这么一个小县他愣当了皇帝了，你领导谁去？这个年号为天寿啊，要把当年定为了天寿元年。他的部下已经不多了，那就把从这个江东啊挟持来的随庭的百官都放出来，让他们官复原职。你官复原职没领地，这不叫瞎扯淡吗？转过年来，宇文化及啊就想起自己还有啊一种重要的武器，那就是从这个隋宫啊掠夺来的大批的珠宝。他拿出一些个来，派人收买附近的农民军，头一个上钩的正是那个手戟玉旗的王勃。王勃跟这个宇文化及合兵攻占了聊城，宇文化及这阵又精神起来，他认为啊，他这个武器啊，威力无比，说不定还能够啊东山再起。宇文化及的蠢动啊，引起窦建德的注意。俗语说得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河北已经有个夏王了，怎能再允许有个许帝呢？窦建德于这个当年的闰二月亲自率兵攻打聊城，宇文化及连战败北，只好在这个聊城啊坚守啊。要是那个王勃打开城门迎入了夏军，把那个许帝宇文化及活活的给擒住了。这个窦建德进了城，首先啊拜谒了萧后，又供隋炀帝杨广的灵位，素服吊祭，收缴了传国的玉玺以及皇帝的鲁布仪仗，慰问了被挟持的隋廷的百官，然后把宇文化及、宇文智吉还有其死党一个个枭首示众。当时啊，隋宫的宫女被掠夺来了一千多人的，窦建德一个都不要，全部的发给路费，遣送他们回家。萧国军还有万人，或去或留啊，也听凭他们自愿，一时之间欢声雷动，人人称颂啊夏王的恩德。不久啊，突厥可汗敦义成公主啊听说萧后在这个窦建德处，于是打发使者来接。窦建德就派了1000名的这个骑兵保护着萧后到这个突厥去了。南阳公主不肯同去，出家做了这个尼姑。至于南阳公主的丈夫宇文世吉啊，倒也逃

逃脱了杀头的这个命运。他跟李渊啊是老相识，二人在隋文帝时曾经啊同在这个殿内省，这个殿内省啊就是负责呀宫廷供奉的衙门，一起做官，交情还算不错。宇文士及跟他哥哥到了魏县之后啊，李渊啊派人送这个手书招他，他呢也派了一个家童到这个长安献了一枚金环，暗示啊近亲即还。金环呢，那意思就是近期啊我立马就啊归还的意思。窦建德大兵杀来时，他就跑到长安投奔李渊去。遗憾的是啊，他从此与这个妻子南阳公主分居两地，就再也没能够啊团聚。窦建德呢从这个聊城班师回到了越寿，也就是这个乐寿。征尘未喜，又得知益州，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易县的宋金刚纠集了一万多人，不到两万人，威胁着窦建德的后方。窦建德又亲自出征，率领大军赶往益州。宋金刚啊战败，只好带着残兵四千人越过太行山，到这个山西投奔刘武周去了。这个刘武周啊眼瞅着李渊父子纵横关中，创立了基业，到这阵他眼也红起来。他起初啊有顾虑，因为他知道突厥的史毕可汗跟这个李渊啊关系不错。史毕可汗曾经啊派了500名骑兵跟2000匹啊良马支援这个李渊，自己虽然说把这个汾阳宫的宫女送给了史毕可汗，换回了一些个马匹，但是比起史毕可汗跟这个李渊的交情来，似乎啊还差这么一点。不过前不久啊，史毕可汗死了，他的弟弟埃利佛舍继位，称为啊处罗可汗。处罗可汗比他哥更为贪婪，这个李渊啊没能满足他，于是他就对这个李渊不满。刘武周啊看到这么个机会，于是啊就派人带着珍宝去见这个处罗可汗，和这个突厥啊拉上了关系。就这么着，刘武周啊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专心南下跟这个李渊争地盘了。咱们再说这个宋金刚在各地起义军当中那也算是一员猛将，刘武周对他这个来头啊格外的高兴啊，为了笼络他，封他为宋王，西南道大兴台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了。宋金刚也是个势力小人，马上就把自己原来的妻子啊给休了，跟这个刘武周的妹妹结了婚，俩人成了郎舅的亲戚了。刘武周有了这个得力的助手，立即拨给他30000人马，让他去攻打晋阳。晋阳这是李渊的发祥地，由他的四儿子齐王李元吉镇守。说这个李元吉是个花花公子，跟他的两个哥哥不一样，倒有点像这个隋炀帝杨广，整天花天酒地。如今宋金刚来攻，他慌张起来了。这个榆次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榆次县，是这个晋阳东边的门户。守将这阵派人来啊求救，李元吉啊派了车骑将军张达率领着本部人马去支援。张达嫌兵少不肯听命，李元吉啊还火了，把张达骂了个狗血喷头，威胁说什么如果说你再不去就军法从事。当天夜里张达就去宋金刚营中啊投降，并且设计于第二天撞开了这个榆次的城门，迎接宋军入城。晋阳城当中的留守李元吉不去组织抵御，却连夜带领着自己的妻妾家小逃回了长安。这个晋阳城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落到了这个刘武周的手中。刘武周跟这个宋金刚分兵南下，又连续的攻陷了绛州、龙门等地，现在直接的威胁到了潼关。与此同时，东方的窦建德攻克了黎阳，俘虏了正在那里的李渊的族弟淮安王李神通，以及李渊的妹妹同安公主，以及李世济父子，就是先前的徐世济，也就是说啊咱们隋唐演义这部评书里的徐茂公、徐济、徐茂公他们父子，还有魏征等人，把他们一起啊带回了这个河北邯郸的东北，并且在那儿建立了新都。现在李渊面对紧急的局势，亲自下手招，说什么贼势如此难以争锋，一气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
他打算知难而退，说这阵秦王李世民啊就上了表了。太原是王爷的基础，国家的根本，河东又是覆辙之地，为京师所依赖，怎能轻易的丢弃？请给臣3万精兵，必定能平叛刘武周，收复分晋。也就是说啊，这两个地方，李渊见表大喜，立即的将关中所有的精锐军队交给了儿子李世民，并亲自送他到华阴，在长春宫为他饯行。咱书要简言，武德2年，也就是公元619年的11月，天寒地冻，秦王李世民统帅着精兵3万，到了龙门的黄河西岸，他勒马站在了黄河岸边，观看大军井然有序地踏着坚冰过河。在他身旁一边站着大将殷开山和这个刘洪基，一旁站着秦叔宝跟这个程之杰，就是程咬金呐。刘洪基被这个薛仁杲俘获之后，乘着夜间逃了回来，而秦叔宝、程咬金二将则是刚刚投降不久啊。他们俩原来啊，在这个李密军中啊，李密被王世充打败了，他俩呢，跟这个裴仁基啊，一起做了这个王世充的俘虏。王世充啊，封这个秦叔宝为这个龙骧大将军，程咬金呢、啊、为这个将军，也就是、啊、这个程之杰。但是他二人一看王世充阴险狡诈，不愿意做他的部下，程之杰性情豪直，对他尤为反感，于是就对秦叔宝说了：“王公气度浅显，好大妄语，动不动的就诅咒发誓，简直就像个乡间的巫婆，哪里有一点拨乱旧事的王者风度呢？”哎，你看看这老程说出话来还文绉绉的。秦叔宝一听，听说堂主的二公子秦王李世民英俊有为，礼贤下士，干脆咱们投奔他去吧。两个人商议好了借一次出征的机会，带领着亲信一共加在一起不到100人，跑出了列阵，下马对这个王世充摇拜了2拜：“我等蒙公厚恩，很想报答，只是看民工性好猜疑，喜欢听信谗言，深怕日久之后遭受不测，只好与民工分手了，还望民工从此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多多的珍重。”说完了飞身上马，带领着数十骑绝尘驶去。王世充啊愣了半晌，部下都怕这个秦叔宝、程咬金的这个勇猛，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去追赶。咱书要简言，秦程二位到了长安，投到了李世民的帐下。李世民早就听说二将的名字，立马的就封秦叔宝为马军总管，程之杰为这个左三统军。秦程二将的这个叛逃啊，在王世充军中啊竟成了这个传染病啊。不久骠骑将军李君牧、征南将军田留安也率部投降了唐军，还有那个少年将军罗士信也率领着1000多人降了唐了。咱们在这说的是正史，听众朋友们，可不是大隋唐啊。大隋唐里那罗士信是个傻子，人家不傻呀，哈，人家多精明。李渊封他为什么呀？陕州道行军总管，紧接着又有左龙骧将军西汴、杨林安、李君毅也是纷纷的出降。到这阵王世充急了，只好颁布严峻的法令，凡是有一人叛逃，全家问斩，又让5家为保，有1家逃亡，其余4家受刑。出征将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政协举办2026年常委读书班，延庆多部门联动普法，助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链住房，区森林消防综合救援支队开展防汛专项实战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段帆、段建鹏报道。近日，区政协举办2026年常委读书班，区政协主席张远主持，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出席并作专题报告，区政协副主席孟顺利、张立忠、王建军、刘景辉参加。苏礼华围绕我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向全体学员阐述了当前全区的中心工作和发展方向。读书班还邀请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绵松，围绕架起专业和履职桥梁，在美丽北京建设中彰显时代担当做专题报告。与会政协委员结合所思所学和政协工作实际，开展了交流研讨。张远强调，要坚守政治初心，筑牢履

植根基，厚植家国情怀，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主动履职尽责，提升建言治效，紧扣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和民生关切重点领域，精准选题，深入基层查实情、听民声，切实提升建言资政的针对性、可行性和有效性。要传承政协情怀，更续责任使命，始终保持终身学习的进取心态，在履职实践中凝聚团结合作的强大共识，持续为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据了解，此次政协常委读书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区委三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共有90余名政协委员参加。记者刘继元、张鹏程报道。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之日。今年的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日前，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区人民法院、发展改革委、司法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康庄镇等单位共同举办2026年全国生态日暨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生态法治意识。各单位干部职工、村民代表、志愿者共50余人参与活动。当天，活动在文艺表演中拉开序幕，三句半《学好法典护家乡》等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感知生态法治内涵。随后，多部门依次开展专题普法宣讲，为群众送上实用的生态法治科普干货。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出台背景与时代价值，围绕民生相关重点条款进行阐释。八达岭人民法院法官结合辖区真实生态案例，以案释法，讲明环境违法行为法律后果。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围绕法典生态保护相关章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开展科普宣讲。在各主办单位召开的专题交流研讨会上，区人民法院介绍全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及生态文明建设司法保障情况。与会单位围绕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实施、常态化普法宣传、基层生态治理等内容深入交流研讨，持续讲好延庆生态文明法治故事，全力营造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活动还设置了生态法典知识趣味抢答环节，进一步提升生态法律知识知晓率。此外，全体人员还参观了环境资源法庭，近距离了解生态环境案件审理流程，观摩法治宣传展板，沉浸式感受法治力量护航绿水青山的实践成效。记者胡坤、李小鹏报道。汛期，水域周边是防汛重点点位。近日，区森林消防综合救援支队围绕水域救援、快速拉动、受困群众转移、险情区域洪水封堵等科目，分别在康庄镇与永宁镇等地多处临水河岸开展专项应急防汛演练，切实提升队伍防汛作战能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场随着指令发出，演习正式开始。区森防支队延庆中队迅速集结，队员们穿戴好救援设备，携带救生艇、救生圈等各类装备，快速赶往落水点，操作智能遥控救生器开展救援任务。救生器拖拽着救生圈迅速前往落水游客处，待模拟落水人员套稳后，妥善拖拽回岸，等候在浅水区的队员迅速接应，将人员转移上艇，登岸后利用担架快速转运至安全地带进行救护。在永宁镇小庄柯村，一场救援被困村民的应急演练同步开展。率先来到河对岸的区森防支队永宁中队的队员
利用两岸树木搭建救援滑索，接应后续队员与救援装备，合力将受困人员送到安全位置。与此同时，演练还针对河水水位上涨进行了专项训练。在盛世营村，队员们将沙袋与防汛应急挡板垒成隔水墙，引导水流走向，减少雨水入村。为进一步做好应急救援防汛工作，区森防支队健全分级指挥调度机制，严格执行应急值守制度，全员在岗备勤。各中队分赴防汛关键点位靠前驻防，配齐水域救援、抽排积水、应急通讯等全套专业装备，成立党员抢险突击队，加强险段巡逻和点位踏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记者张思琪、张延飞报道。今年以来，百泉街道顺泽园社区将开设多年的书记接待日场所搬至户外，迭代升级，把传统室内议事模式变身开放式沉浸式社区会客厅，让民情沟通变成邻里闲谈式的暖心交流，为基层治理注入满满温情。顺泽园社区自2021年起设立书记接待日机制，始终聚焦民情诉求，持续畅通干群沟通渠道。以往接待、议事、处置工作均集中在居委会室内会议厅，模式固定，场景单一，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沟通氛围相对严肃。今年年初，社区瞄准居民日常休闲场景，对设施老化、功能单一的小区小广场进行全方位提质改造，通过硬件换新、服务前移、模式创新，将传统室内接待模式升级为开放式、常态化的社区会客厅基层治理新阵地。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喂，姐。
1: 小王，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5: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4: 生活导航，
5: 生活导航，
4: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6: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啊，都是锂电池，为什么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电动自行车却总出事儿呢？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电池引发的火灾事件是屡见不鲜的，成为了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那面对这一问题呢，不少地区就开始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明文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在室内进行充电，以此来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1.8万起，较2021年上升23.4%，2023年呢则上升至2.1万起，比2022年又增加了17.4%。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逐年递增，而充电宝、手机等小型电器的火灾事故呢，相关报道却是非常少的。这也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疑问，明明大家都是锂电池，为什么电动车这么爱出事儿，而合规的充电宝却能带上飞机呢？实际上啊，尽管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和我们日常使用的小型锂电池设备，比如说

手机和充电宝在材料上呢可能是相似的，但它们在设计、使用条件以及安全特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这些差异对它们的性能和安全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首先是设计和规模的差异显著，电动自行车电池的容量远远大于手机和充电宝，通常以千瓦时或者安时计量，而后者呢则通常以毫安时计量。电动自行车电池需要提供充足的能量来支持车辆的长距离行驶，而手机里的电池和充电宝呢则仅需要满足日常电子设备的电力需求。为满足电动自行车大容量和高功率的需求，电池呢是由数十甚至上百个电芯组成的电池包，同时具备管理和平衡系统来确保各个电芯的均匀充放电。而手机和充电宝通常仅包含少数的电芯，结构呢也相对简单。电动自行车电池里电芯多，系统呢又更复杂一些，这也就意味着可能发生故障的点更多，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发生火情，电动自行车电池也会因为燃料更多烧得更旺更快，最终呢造成更大的危害。而且电动自行车在使用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各种极端的环境条件，比如说高温、低温、湿度变化、震动和撞击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加剧电池的老化和损耗，从而增加安全风险。相比之下，手机和充电宝呢，通常被妥善保管在更为温和的环境中，使用过程中也少有磕碰震动，因此安全隐患相对较小。同时，人们对于电动自行车电池和手机充电宝的使用习惯也存在差异。电动自行车电池往往需要定期大功率长时间充电，有时充电还会在缺乏适当监管的情况下进行。还有一些事故的案例显示，充电者会串联多个插座或者拉很长的电线来充电，这都增加了安全事故的风险。相比之下，手机和充电宝的充电功率通常较小，哪怕是闪充技术，功率呢通常也比不上电动车的充电功率，而且充电的行为更加的频繁且分散，而且用户对于这些设备的依赖性和关注度更高，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往往是更加小心谨慎，更难出现风险。综上所述，尽管电动自行车电池和小型锂电池设备在基础材料上相似，但是由于它们在设计理念、使用场景以及安全要求等方面的本质差异，导致它们的性能和安全特性以及安全要求有不少的差别。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对电动自行车电池要严防死守，而对于手机充电宝却相对比较放松了。那我们又如何让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更加安全呢？考虑到电动自行车电池一旦发生故障，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电动自行车电池系统包含更多的层次、更高强度的安全保护措施，如过充保护、过放保护、短路保护、热保护等等。同时，很多大品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都配备有电池管理系统，用以实时监测电池的各项参数，并且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措施保证安全。而手机和充电宝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电池管理功能，但是这些功能相对简单，主要目的是延长电池寿命和提高使用效率。事实上呢，我国在电动自行车的监管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通过实施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和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电动自行车等法律法规，为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商提供了明确的生产规范和安全标准。这些规范呢，不仅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的生产要求，还通过了3C 认证等措施，加强了对电动自行车的监管，以确保只有经过认证的产品才能够进入市场。
这些措施啊，都大大提高了新生产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能，有助于减少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安全事故。现在的电动车火灾事故，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电动车不符合规定，私自改装，特别是电池方面的改装，以及充电方法不当。相信呢，随着新标准的推行，老旧产品的淘汰，以及大众安全意识的提高，电动自行车也会更加的安全。

好，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有的朋友啊，在生病吃药的时候啊，就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明明是看了说明书，却还是不懂怎么吃药。药品说明书上写着空腹服用，那到底什么是空腹呢？是不是要饿得肚子咕咕叫才算？如果吃了饭再吃药，究竟又有没有效果呢？一种退烧药吃下去不管用，能不能再多吃一片啊？能不能换其他的退烧药吃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问题，让大家有效并且正确的用药。近期呢，天气变化无常，呼吸道疾病高发，咳嗽发烧都很常见。发烧后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吃退烧药，希望呢能快点好起来。那关于发烧退烧以下的这些知识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发烧呢，是指体温超过正常的范围，通常口腔温度大于等于 37.3 度，或者是腋下的温度大于等于37度，定义为发热。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数值，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体温都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对于宝宝，除了看体温上的数字，还要观察宝宝有没有异常的表现，比如是否有不舒服的表现，情绪如何，有没有力气等等。发热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症状。处理发热的第一步是需要明确导致发热的原因。在明确病因之前，不建议擅自退烧治疗。第一，退烧常用的药物，比如有布洛芬、阿司匹林、安乃近、尼美舒利等等，其中后三者一般不得用于儿童。同时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联合布洛芬用于退烧，也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交替用于退烧。虽然联合或者交替使用呢可能更有效，但是上述方式并不能改善舒适度，而且尚不清楚这种体温降温是否具有临床的意义。此外，关于联合或者交替使用的安全性信息呢较少，由于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服用的剂量不同，容易造成给药错误，因此常规不推荐二者联合使用。一般呢，在用药60分钟内就可以观察到疗效，3到4个小时达到疗效的峰值。如果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后3到4个小时体温呢仍然是比较高，而且不适感没有得到改善，可以将对乙酰氨基酚直接更

换为布洛芬。如果服用布洛芬3到4个小时后，体温呢仍然比较高，而且不是症状没有得到改善，也可以将布洛芬直接更换为对乙酰氨基酚。这种现象可能与某些发热只对某一种退热药的效果更好有关。要注意的是，对乙酰氨基酚更换为布洛芬，或者布洛芬更换为对乙酰氨基酚呢，只是单纯的药物替换，并不是交替使用。有朋友就要问了，那药物替换和药物交替这两种怎么区分呢？那我们就来拿泰诺林和布洛芬来举例说明。药物替换是指泰诺林换成布洛芬后，如果有效就一直使用布洛芬，不再使用泰诺林。而交替使用呢，是指泰诺林之后用布洛芬，然后再用泰诺林，接着再用布洛芬，不停地换来换去。很多的感冒药，比如说泰诺还有白加黑等，均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合用退烧药前应该要仔细的阅读药品说明书，避免过量，严重者啊可能还会导致肝坏死等致命性的疾病。持续发热或者出现新的症状，就应该及时就医了。那到底是不是药吃得越多好得越快呢？这也是很多朋友的想法，认为药物的效果和剂量成正比，所以啊，一生病就大量的服药，或者自我感觉病情严重了就自行的增加药量，以为这样可以加快痊愈。这样做呢，有时候是正确的，但更多的时候会造成不好的后果，应该严格的按照医嘱或者说明书的指示服用适量的药物，切勿随意的增减。而且呢，药物剂量和效果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而有一个合适的范围，如果药量低于这个范围，效果就会不足，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如果药量高于这个范围呢，药物的效果就会过强或者不变，或者说不良反应增加，甚至是危及生命的。我们以高血压患者常用的降压药氨氯地平为例，通常每日服药1到2片，也就是5到10毫克。如果因气候等原因导致血压升高的时候，合适的做法呢，并非是自行加量到3到4片，而是咨询医师换药，或者联合用其他类型的降压药。因为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药效，比如说性别、年龄、体重等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肝功能和肾功能损伤带来的影响。如果患者有肝肾功能不好，服用之前呢，应该切记要检查药品说明书，必要的时候咨询医师和药师。那最后就来说说我们之前说到的第一个话题，空腹服药效果最好吗？有些人就认为空腹服药是可以加快药物吸收，从而提高药物的效果，就像是肚子饿的时候吃饭，满足感要超过饱腹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啊，应该这样看，各种情况下空腹的定义是不同的。比如做化验、做胃镜和服药的空腹就有区别，需要遵循具体的指示。空腹服药一般是指在饭前1个小时或者饭后2个小时服用药物。很多的药品说明书上还标明了饭前服用、餐中服用或者是饭后服用。饭前服用呢，是指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餐中服用就是指吃饭的同时服药，而饭后服用一般就是指餐后15到30分钟左右服药。当然，这个餐或者饭并不是单纯的指中饭、晚饭，饱餐的零食、水果之类的也算饭后。第二呢，也要根据药物的性质来判断。据文献报道，约20%的药要饭前服用，比如心血管疾病常用的阿司匹林肠溶片应该餐前服用。餐后服用会导致药物在胃中停留时间过长，影响药物的吸收，进而呢影响疗效。约20%的药要饭后服用，比如治疗缺铁性贫血的硫酸亚铁片，饭后服用就可以减少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有些药物呢需要餐时服用，比如降糖药阿卡波糖，进餐的时候服用可以更好地控制餐后血糖。但是啊，也有约60%的药品未在说明书中标注饭前还是饭后，这类药通常是在饭前饭后皆可。如果有肠胃不适，通常推荐在饭后服用，当然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咨询医师或者药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早在远古时代呢，古埃及人在一次次沉痛的经历当中啊，总结出了尼罗河泛滥的规律。在每年的六月呢，尼罗河的水位啊就会缓缓的上升了，到了七月下旬呢，水势就逐渐的迅猛起来，到了八月份啊，洪水就泛滥了。十一月初潮水退去，在这个潮水潮涨潮落的过程当中，埃塞俄比亚高原肥沃的黑土呢就会被这个河水冲刷下来，在沿河的两岸呢就形成了冲积平原，人们呢就可以在这个黑土地上开垦耕作了，以及收获很多的粮食。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古埃及人啊就把丰收的这个谷物呢放在加热后的石头上进行烘烤，然后呢再加水搅拌成糊状，

来吃，那么有钱人很快就可以买走穷人的地，然后去扩大生产。因为啊，量大价廉的面包可以为帝国不断的增长的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口粮。在公元476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灭亡了。之后的几个世纪呢，蛮族不断的入侵，西欧人的生活品质直线的下降。黑麦呢，重新出现在了市民的餐桌上，并且呢，成为绝对的主角。同时呢，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中世纪的西欧佃农们不得不屈服于领主的垄断权。你比如说，佃农想要买酒，只能从领主那里买。家里的牲畜想要配种，只能给领主交一笔钱，由领主去安排。当然啦，领主最大的权力还是体现在食物上。领主强迫佃农花钱使用磨坊，并且啊，只能在公共的烤炉当中烤制面包。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位依附于某领主的中世纪的佃农的话，即便你攒了很多的钱，也不能随意搭建烤炉在自己家里烤面包。总而言之啊，在欧洲封建制度的影响之下，中世纪的西欧居民往往会在公共烤炉当中一次性烤制尽可能多的面包，以减少日常的开销。同时呢，这些面包还得足够坚硬，以便于长期的保存。那么在中世纪的西欧啊，新鲜的面包并不常见，人们常吃的呢是这种比较坚硬的旧面包。由于面包太硬，入口前呢必须先要用热水将它泡开，然后呢拌成糊状再来食用。人类文明是一场争夺面包的游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了不起的面包：6000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欢迎继续收听。

那么在进入了中世纪的中晚期之后啊，欧洲经济是稳定的增长，市民们呢终于可以吃点好东西了。到了公元十二世纪呢，远征的十字军带回了巴勒斯坦的风车磨坊，并且呢迅速在欧洲普及了。那么这么一来呢，平民就可以更容易地获取面粉了。即便领主们试图制定新的法律来进行垄断，但是呢在经济的增长以及王权攫取的时代呢，这个领主们就很难像之前一样享有无限的特权了。此外呢，在英国呀、法国以及这个西班牙等等国家，皇室呢纷纷就开始颁布有关面包行业的法律了。英格兰的面包与啤酒法令啊，就成为中世纪最重要的商业法，一直持续到19世纪才被废止。那么这项法律明文规范了面包的价格以及重量、质量和定价的准则，帮助大家避免商业欺诈和粮食危机。近代以后呢，欧洲进一步发展，可以用来制作面包的原材料是更加的丰富了，更容易获取。法兰西人民啊，在此间呢就发明了法棍，这种长棍型的面包在整个欧洲面包史上都是极为特殊的。虽然法棍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了，甚至成为法国的象征，但是实际上它的历史啊并不长。在法国的民间，关于法棍的起源众说纷纭，其中不乏一些坊间传说。比如有人说，法国大革命之后呢，御用面包师们就流落到民间了，为了招揽生意呢，他们就打算举办一场比赛，比谁做的面包更长。不过呢，这场比赛并没有如期举行，法国政府厌恶面包师们的攀比，于是呢就取消了比赛，并且呢严格规定了法棍的长度和重量。哎，从此啊，法棍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的平等面包。还有一种传说是声称法棍呢是由拿破仑的厨师发明的，做成长条呢是为了让士兵们在作战的时候可以直接把面包插进外套口袋里，以便于携带。那么抛开这些野史的话呢，我们唯一能明确的是，长棍型面包是从18世纪之后才在法国流行起来的，塑造其口感和味道的核心元素呢是来自奥地利。用来制造法棍的维也纳

0: 蒸汽式烤箱可以释放水蒸气，使得面包外皮呀，在被充分加热之前就开始膨胀了，在面包内部形成了更多的气孔，让面包啊更加轻盈，同时呢，让表皮变得金黄酥脆，达到外酥里嫩的口感。法棍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迅速的流行，是因为它顺应了法国近现代的城市生活。20世纪早期啊，法国政府出台了禁止面包师在夜间工作的法律。那么因此每天早上，市民们在面包店里只能买到法棍。使用酵母发酵的细长法棍非常容易烤制。那么从制作到烘烤出炉只需要20分钟。而传统的大型圆面包啊，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烘烤。在快节奏的时代呢，法棍确保了城市居民们可以随时吃到新鲜的面包，这样是一项看似微小但是意义非常重大的现代化的生活标志。不过呢，法棍也并不全都是优点哈，它内部富含蛋白质，出炉之后呢就会迅速的变得又干又硬了，如果3天后还没有吃的话，它的坚硬程度啊将不亚于中世纪旧面包。值得一提的是呢，欧洲传统的面包一般不加糖，它的口感啊更像馒头或者是烤馕，以麦香味为主。如今我们在面包店里买到的蓬松软糯、内带夹心的面包，它并不是欧式面包，而是经过改良的面包。那么这类面包添加了大量的糖和黄油，一般呢只能当作点心来食用，不能当作主食。了不起的面包6000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这本书当中，不仅讲到了面包的历史演化和对人类饮食的发展起到的影响，更是讲到了从史前人类到古代世界，从中世纪到美洲早期，从19世纪到我们这个时代，面包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的影响。作者雅各布以生活化的视角洞悉人类的宗教、民俗、战争和文明的兴衰，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段奇妙的历史旅程。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了不起的面包》6000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杜君丽说，中国人吃馒头，西方人吃面包，这是小麦文化在人类历史的两种形态。读者沈伟谦说，这本书最大的闪光点在于它真的是一部以面包为中心的通史，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也不是单一的殖民史或者是跨国史。作者在书里啊反复强调，人类历史是一部农业史，但其实真正以农业农产品为中心的专著啊还并不多见。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庐山。庐山最初见于史书的是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史记当中有大史公曰，于南登庐山，关羽书九江。自历史记载司马迁第一个南登庐山以来，庐山以其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游人，无论是文人墨客也好，还是僧人与士、文臣武将，多有在此驻足建设、刻石留文，庐山也因此成为一座文化名山， 这也是庐山不同于其他众多名山的一大特点。庐山最高峰汉阳峰海拔是1474米，由花岗岩构成的山体高耸峻峭，形成华盖。据说呢，在月明风清之夜啊，登上峰顶呢，可以看到汉阳灯火，故名曰汉阳峰。峰顶一处悬崖啊，形同靠椅。相传呢，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坐在这崖上俯视长江，考虑如何来疏导九江，故称禹王崖。司马迁曾经专程登此崖凭吊大禹。登峰顶的时候，只见黑松遍布，矮小盘结，形状奇异。大汉阳峰下有康王谷，为庐山最大的峡谷，长约1000米。相传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秦国大将王翦追楚康王至此，为暴风雨所阻，康王脱险，并且隐居于此，故名康王谷。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对庐山瀑布的描写。水是山之灵，庐山瀑布数量之多，气势之宏伟，世间罕见。其中呢，庐山三叠泉可谓庐山第一奇观。此处庐山五老峰山谷中的白鹿洞书院，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唐代的时候，李伯李涉兄弟曾经在此隐居读书。李伯养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公元825年，李伯在原位书处扩建书堂，名为白鹿洞，宋初扩为白鹿洞书院。宋代大儒朱熹曾在此授书讲学，各地儒生纷纷前来。朱熹之后，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的大儒历朝皆有，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白鹿洞书院因而与云南石鼓、河南睢阳、湖南岳麓并称为四大书院。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

0: 助。
1: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2: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3: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4: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1: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8: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4: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8: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4: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7: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政协举办2026年常委读书班，延庆多部门联动普法，助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链住房区森林消防综合救援支队开展防汛专项实战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段帆、段建鹏报道。近日，区政协举办2026年常委读书班，区政协主席张元主持，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出席并作专题报告，区政协副主席孟顺利、张立忠、王建军、刘景辉参加。苏礼华围绕我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向全体学员阐述了当前全区的中心工作和发展方向。读书班还邀请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绵松，围绕架起专业和履职桥梁，在美丽北京建设中彰显时代担当做专题报告。与会政协委员结合所思所学和政协工作实际开展了交流研讨。张远强调，要坚守政治初心，筑牢履职根基，厚植家国情怀，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主动履职尽责，提升建言治效，紧扣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和民生关切重点领域，精准选题，深入基层查实情、听民生，切实提升建言资政的针对性、可行性和有效性。要传承政协情怀，更续责任使命，始终保持终身学习。

学习的进取心态，在履职实践中凝聚团结合作的强大共识，持续为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据了解，此次政协常委读书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区委三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共有90余名政协委员参加。记者刘继元、张鹏程报道。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之日。今年的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日前，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区人民法院、发展改革委、司法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康庄镇等单位共同举办2026年全国生态日暨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生态法治意识。各单位干部职工、村民代表、志愿者共50余人参与活动。当天，活动在文艺表演中拉开序幕，三句半学好法典护家乡等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感知生态法治内涵。随后，多部门依次开展专题普法宣讲，为群众送上实用的生态法治科普干货。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出台背景与时代价值，围绕民生相关重点条款进行阐释。八达岭人民法院法官结合辖区真实生态案例，以案释法，讲明环境违法行为法律后果。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围绕法典生态保护相关章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开展科普宣讲。在各主办单位召开的专题交流研讨会上，区人民法院介绍全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及生态文明建设司法保障情况。与会单位围绕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实施、常态化普法宣传、基层生态治理等内容深入交流研讨，持续讲好延庆生态文明法治故事，全力营造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活动还设置了生态法典知识趣味抢答环节，进一步提升生态法律知识知晓率。此外，全体人员还参观了环境资源法庭，近距离了解生态环境案件审理流程，观摩法治宣传展板，沉浸式感受法治力量护航绿水青山的实践成效。记者胡坤、李小鹏报道。汛期，水域周边是防汛重点点位。近日，区森林消防综合救援支队围绕水域救援、快速拉动、受困群众转移、险情区域洪水封堵等科目，分别在康庄镇与永宁镇等地多处临水河岸开展专项应急防汛演练，切实提升队伍防汛作战能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场随着指令发出，演习正式开始。区森防支队延庆中队迅速集结，队员们穿戴好救援设备，携带救生艇、救生圈等各类装备，快速赶往落水点，操作智能遥控救生器开展救援任务。救生器拖拽着救生圈迅速前往落水游客处，待模拟落水人员套稳后，妥善拖拽回岸，等候在浅水区的队员迅速接应，将人员转移上艇，登岸后利用担架快速转运至安全地带进行救护。在永宁镇小庄柯村，一场救援被困村民的应急演练同步开展。率先来到河对岸的区森防支队永宁中队的队员，利用两岸树木搭建救援滑索，接应后续队员与救援装备，合力将受困人员送到安全位置。与此同时，演练还针对河水水位上涨进行了专项训练。在盛世营村，队员们将沙袋与防汛应急挡板垒成隔水墙，引导水流走向，减少雨水入村。为进一步做好应急救援防汛工作，区森防支队健全分级指挥调度机制，严格执行应急值守制度，全员在岗备勤。各中队分赴防汛关键点位靠前驻防，
配齐水域救援、抽排积水、应急通讯等全套专业装备，成立党员抢险突击队，加强险段巡逻和点位踏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记者张思琪、张延飞报道。今年以来，百泉街道顺泽园社区将开设多年的书记接待日场所搬至户外，迭代升级，把传统室内议事模式变身开放式沉浸式社区会客厅，让民情沟通变成邻里闲谈式的暖心交流，为基层治理注入满满温情。顺泽园社区自2021年起设立书记接待日机制，始终聚焦民情诉求，持续畅通干群沟通渠道。以往接待、议事、处置工作均集中在居委会室内会议厅，模式固定，场景单一，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沟通氛围相对严肃。今年年初，社区瞄准居民日常休闲场景，对设施老化、功能单一的小区小广场进行全方位提质改造，通过硬件换新、服务前移、模式创新，将传统室内接待模式升级为开放式、常态化的社区会客厅基层治理新阵地。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2: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啊，都是锂电池，为什么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电动自行车却总出事儿呢？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电池引发的火灾事件是屡见不鲜的，成为了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那面对这一问题呢，不少地区就开始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明文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在室内进行充电，以此来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1.8万起，较2021年上升23.4%，2023年呢则上升至2.1万起，比2022年又增加了17.4%。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逐年递增，而充电宝、手机等小型电器的火灾事故呢，相关报道却是非常少的。这也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疑问，明明大家都是锂电池，为什么电动车这么爱出事儿，而合规的充电宝却能带上飞机呢？实际上啊，尽管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和我们日常使用的小型锂电池设备，比如说手机和充电宝，在材料上呢可能是相似的，但它们在设计、使用条件以及安全特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这些差异对它们的性能和安全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首先是设计和规模的差异显著，电动自行车电池的容量远远大于手机和充电宝，通常以千瓦时或者安时计量，而后者呢则通常以毫安时计量。电动自行车电池需要提供充足的能量来支持车辆的长距离行驶，而手机里的电池和充电宝呢，则仅需要满足日常电子设备的电力需求。为满足电动自行车大容量和高功率的需求，电池呢是由数十甚至上百个电芯组成的电池包，同时具备管理和平衡系统来确保各个电芯的均匀充放电。而手机和充电宝通常仅包含少数的电芯，结构呢也相对简单。电动自行车电池里电芯多，系统呢又更复杂一些，这也就意味着可能发生故障的点更多，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发生火情，电动自行车电池也会因为燃料更多烧得更旺更快，最终呢造成更大的危害。而且电动自行车在使用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各种极端的环境条件，比如说高温、低温、湿度变化、震动和撞击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加剧电池的老化和损耗，从而增加安全风险。相比之下，手机和充电宝呢，通常被妥善保管在更为温和的环境中，使用过程中也少有磕碰震动，因此安全隐患相对较小。同时，人们对于电动自行车电池和手机充电宝的使用习惯也存在差异。电动自行车电池往往需要定期大功率长时间充电，有时充电还会在缺乏适当监管的情况下进行。还有一些事故的案例显示，充电者会串联多个插座或者拉很长的电线来充电，这都增加了安全事故的风险。相比之下，手机和充电宝的充电功率通常较小，哪怕是闪充技术，功率呢通常也比不上电动车的充电功率，而且充电的行为更加的频繁且分散，而且用户对于这些设备的依赖性和关注度更高，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往往是更加小心谨慎，更难出现风险。综上所述，尽管电动自行车电池和小型锂电池设备在基础材料上相似，但是由于它们在设计理念、使用场景以及安全要求等方面的本质差异，导致它们的性能和安全特性以及安全要求有不少的差别。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对电动自行车电池要严防死守，而对于手机充电宝却相对比较放松了。那我们又

好，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有的朋友啊，在生病吃药的时候啊，就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明明是看了说明书，却还是不懂怎么吃药。药品说明书上写着空腹服用，那到底什么是空腹呢？是不是要饿得肚子咕咕叫才算？如果吃了饭再吃药，究竟又有没有效果呢？一种退烧药吃下去不管用，能不能再多吃一片啊？能不能换其他的退烧药吃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问题，让大家有效并且正确的用药。近期呢，天气变化无常，呼吸道疾病高发，咳嗽发烧都很常见。发烧后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吃退烧药，希望呢能快点好起来。那关于发烧退烧以下的这些知识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发烧呢是指体温超过正常的范围，通常口腔温度大于等于 37.3 度，或者是腋下的温度大于等于37度，定义为发热。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数值，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体温都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对于宝宝，除了看体温上的数字，还要观察宝宝有没有异常的表现，比如是否有不舒服的表现，情绪如何，有没有力气等等。发热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症状。处理发热的第一步是需要明确导致发热的原因，在明确病因之前，不建议擅自退烧治疗。第一，退烧常用的药物，比如有布洛芬、阿司匹林、安乃近、尼美舒利等等，其中后三者一般不得用于儿童。同时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联合布洛芬用于退烧，也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交替用于退烧。虽然联合或者交替使用呢可能更有效，但是上述方式并不能改善舒适度，而且尚不清楚这种体温降温是否具有临床的意义。此外，关于联合或者交替使用的安全性信息呢较少，由于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服用的剂量不同，容易造成给药错误，因此常规不推荐二者联合使用。一般呢，在用药60分钟内就可以观察到疗效，3到4个小时达到疗效的峰值。如果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后3到4个小时，体温呢仍然是比较高，而且不适感没有得到改善，可以将对乙酰氨基酚直接更换为布洛芬。如果服用布洛芬3到4个小时后，体温呢仍然比较高，而且不适症状没有得到改善，也可以将布洛芬直接更换为对乙酰氨基酚。这种现象可能与某

些发热只对某一种退热药的效果更好有关。要注意的是，对乙酰氨基酚更换为布洛芬，或者布洛芬更换为对乙酰氨基酚呢，只是单纯的药物替换，并不是交替使用。有朋友就要问了，那药物替换和药物交替这两种怎么区分呢？那我们就来拿泰诺林和布洛芬来举例说明。药物替换是指泰诺林换成布洛芬后，如果有效就一直使用布洛芬，不再使用泰诺林。而交替使用呢，是指泰诺林之后用布洛芬，然后再用泰诺林，接着再用布洛芬，不停地换来换去。很多的感冒药，比如说泰诺还有白加黑等，均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合用退烧药前应该要仔细的阅读药品说明书，避免过量，严重者啊可能还会导致肝坏死等致命性的疾病。持续发热或者出现新的症状，就应该及时就医了。那到底是不是药吃得越多好得越快呢？这也是很多朋友的想法，认为药物的效果和剂量成正比，所以啊一生病就大量的服药，或者自我感觉病情严重了就自行的增加药量，以为这样可以加快痊愈。这样做呢，有时候是正确的，但更多的时候会造成不好的后果，应该严格的按照医嘱或者说明书的指示服用适量的药物，切勿随意的增减。而且呢，药物剂量和效果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而有一个合适的范围，如果药量低于这个范围，效果就会不足，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如果药量高于这个范围呢，药物的效果就会过强或者不变，或者说不良反应增加，甚至是危及生命的。我们以高血压患者常用的降压药氨氯地平为例，通常每日服药1到2片，也就是5到10毫克。如果因气候等原因导致血压升高的时候，合适的做法呢，并非是自行加量到3到4片，而是咨询医师换药，或者联合用其他类型的降压药。因为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药效，比如说性别、年龄、体重等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肝功能和肾功能损伤带来的影响。如果患者有肝肾功能不好，服用之前呢，应该切记要检查药品说明书，必要的时候咨询医师和药师。那最后就来说说我们之前说到的第一个话题，空腹服药效果最好吗？有些人就认为空腹服药是可以加快药物吸收，从而提高药物的效果，就像是肚子饿的时候吃饭，满足感要超过饱腹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啊，应该这样看，各种情况下空腹的定义是不同的。比如做化验、做胃镜和服药的空腹就有区别，需要遵循具体的指示。空腹服药一般是指在饭前1个小时或者饭后2个小时服用药物。很多的药品说明书上还标明了饭前服用、餐中服用或者是饭后服用。饭前服用呢，是指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餐中服用就是指吃饭的同时服药，而饭后服用一般就是指餐后15到30分钟左右服药。当然这个餐或者饭并不是单纯的指中饭、晚饭，饱餐的零食、水果之类的也算饭后。第二呢，也要根据药物的性质来判断。据文献报道，约20%的药要饭前服用，比如心血管疾病常用的阿司匹林肠溶片应该餐前服用。餐后服用会导致药物在胃中停留时间过长，影响药物的吸收，进而呢影响疗效。约20%的药要饭后服用，比如治疗缺铁性贫血的硫酸亚铁片，饭后服用就可以减少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有些药物呢需要餐时服用，比如降糖药阿卡波糖，进餐的时候服用可以更好地控制餐后血糖。但是啊，也有约60%的药品未在说明书中标注饭前还是饭后，这类药通常是在饭前饭后皆可。如果有肠胃不适，通常推荐在饭后服用，当然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咨询医师或者药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不是所有人的爱意都可以立刻圆满，也有很多人在默默等候一份属于自己的缘分。心怀温柔，静静期待，相信对的人终会奔赴而来。接下来请欣赏林俊杰、金莎带来的歌曲《期待你的爱》，送给还在等待美好的你。

有一种缘分是似曾相识的相遇，人海茫茫，兜兜转转，直到遇见那个人，恍然觉得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月光爬上屋顶，把心事悄悄说给晚风听。月色之下，藏着无数人的暗恋与心事，那些不敢直白诉说的情愫，都留在这个屋顶。请欣赏周杰伦温岚带来的歌曲《屋顶》。

爱情不止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有一种长久的陪伴。我愿意做你的倾听者，读懂你的欢喜与委屈，不必时刻热烈，懂得就是最好的温柔。接下来一起来听萧亚轩、韩庚的歌曲《最佳听众》。

从心动邂逅到有人愿意静静倾听你的全部，慢慢就想要成为一对简简单单的幸福恋人。一起来听郑源、沈丹丹的对唱《幸福恋人》。

时光会流转，岁月会变迁，可总有一份情感不会被流年冲淡。因为爱情，我们愿意相信美好，不惧世事浮沉。陈奕迅、王菲两位实力歌手深情演绎《因为爱情》，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沉浸在一首首情歌里，感受着世间的爱意与浪漫。其实爱不只有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还有一种大爱，是守护生命，护佑万家平安的责任与坚守。今天呢是8月19日，中国医师节。接下来的几分钟，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白衣医者，向每一位医务工作者致以由衷的敬意。

0: 每天总有很多人在寻找我们，总有很多人在问一个同样的问题。
1: 请问一下，十二层的管床医生在哪里？
2: 你好，请问刘医生在哪里？
3: 请问李主任在不在？
2: 医生在哪里？
1: 医生在哪里？在哪里？
0: 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们和你一同与病魔作战，缓解病痛带来的烦恼。有人带着疑问而来，有人带着不安等待，而我们总会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在那里。
4: 怎么不舒服？
5: 我感觉都累死了。
6: 肠干，
5: 对，
6: 肠干，
5: 大便
7: 吧。口干吗？口
8: 不口？
7: 口
8: 干，
5: 口
8: 不
5: 口？
8: 口
5: 干吗？
9: 啊，对，再来。
0: 很多时候，患者记住的可能只是医生问过的几句话，但对医生来说，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关系到下一步该怎么做。
10: 这个检查心电图在一楼心电图室，心电图就在急诊旁边。
0: 医生不是一眼就能看见答案的人。

0: 面对错综复杂的病情，他们同样需要严谨地查阅资料，反复讨论与审慎判断。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他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将每一种细微的线索都抽丝剥茧，不放过任何一丝隐患。这份审慎的背后，是对医学的敬畏，更是对每一位患者的郑重承诺。
1: 把这进抢救室，我马上到。
0: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们拼尽全力和死神赛跑，让一个个完整的家庭再无缺席。
2: 行医这些年，我始终觉得医生这份职业从来不是单打独斗，日常接染正骨，开展微创手术，悉心带教青年后辈，桩桩小事承载的都是患者托付而来的沉甸甸的信任。无论是临床一线日常诊疗，还是公共医疗保障任务，医者的初心永远不会改变。
3: 见过不少急症患者转危为安，也更加明白我们多一分严谨，患者就多一分保障。平日里我们坚持钻研中西结合诊疗方案，用规范的治疗，贴心的陪伴，守护每一位心血管患者。
1: 昼夜轮转，急诊不停，怀人心，行人术，全力守护极危患者的生命安康。
4: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每天把病人看完，把房查完，心里才踏实。
5: 深耕临床数十年，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是我一直以来的初心。我深谙中医辩证思路，耐心做好望闻问切，斟酌每一副药方，用药精简温和，根据孩子们的体质配伍药材。行医既要医术扎实，更要心怀责任，也希望年轻的医生们牢记行医的使命，好好钻研中医儿科技术，守住从医的本分，踏踏实实做好临床工作，把中医儿科的经验与责任一代代相传下去，为我们中医院中医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从清晨到日暮，无论时间如何流转，这份守护始终都在。你们常问医生在哪里？
6: 我在这里。
7: 我在这里。
8: 我在这里。
9: 我在这里。
10: 我在这里。
11: 我们在这里。我们一直和你在一起。
12: 致敬每一位身披白衣的医者，感谢他们以人心赴使命，用坚守护苍生，也祝愿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被温柔以待。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快乐调频928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3: 等待多久的回眸和关于你的曾经。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舅妈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屁，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翻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4: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

0: 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绝不能随方面军行动。中央局应在苏区建立经常工作，指导军事、党、工会、苏维埃的工作。中央局不能代替地方党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等组织，地方干部对中央局的成分无任意变更之权，中央局成员无扩大之必要。县中央局应负责领导党大会和苏大会。中央局书记由毛泽东代理，任弼时应仍为中央组织部长，省委书记由地方干部选拔，中央新代表即可出发来苏区，会同解决一切问题。10月21日，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报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1月7日开幕，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翌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
1: 接国际来电，要中央红军趁势向外发展，正与中央前三次给你们的指示相符合，请你们立即把执行这一指示的具体布置及所得成绩告诉中央。
0: 这一份电报顷刻间引起轩然大波，中央已来过三次指示，苏区中央局都没收到，因为交通不便，上次李立三让搞中心城市，信走了一个多月，让二打长沙，信走了一个半月，中央决定停止暴动文件，走了两个多月。国际离此更遥远，时空阻隔造成的空档使毛泽东等人有机会据实做出判断，采取行动。918事过一周，毛泽东和朱德等发了一个告白军兄弟书，意在顺应大势，争取民心，但他只能代表军界将领个人的意见。毛泽东主张共和国建立后应该明确对日宣战。
2: 如今万州沦陷，蒋介石和攘外先安内，不得人心呐、我们要积极把政治攻势也发动起来，得民心，则得天下。
0: 这一次，毛泽东愈发显得曲高和寡。国际的指示摆在中央局全体成员面前，要中央红军乘势向外发展，而且急等回音。你毛书记考虑得太远了吧？那么，遵命行动，向外发展吧。两广与蒋介石以和平解决，确实没法向外打。请中央把前三次指示全文发来，研究一下，再尽快做些布置吧。上海不是苏区，电台开一回就冒一回风险。连发三份指示，这个电台也就完了。就这样干坐着哪行？总得向中央有个交代。趁着大主意还没拿定，毛泽东再次提出发动政治攻势、争取人心的方案。话说了不少，却不奏效。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机关，了解情况能没你看到的全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下班了，怎么走？
9: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0: 多骑车

0: 绿色出行。
1: 上课，起立。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

0: 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
3: 人间地头生根发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润，我们下期再见。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9: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0: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9: 生活导航，
10: 生活导航，
9: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0: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啊，都是锂电池，为什么充电

宝能够带上飞机，电动自行车却总出事儿呢？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电池引发的火灾事件是屡见不鲜的，成为了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那面对这一问题呢，不少地区就开始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明文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在室内进行充电，以此来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1.8万起，较2021年上升23.4%，2023年呢则上升至2.1万起，比2022年又增加了17.4%。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逐年递增，而充电宝、手机等小型电器的火灾事故呢，相关报道却是非常少的。这也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疑问，明明大家都是锂电池，为什么电动车这么爱出事儿，而合规的充电宝却能带上飞机呢？实际上啊，尽管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和我们日常使用的小型锂电池设备，比如说手机和充电宝，在材料上呢可能是相似的，但它们在设计、使用条件以及安全特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这些差异对它们的性能和安全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首先是设计和规模的差异显著，电动自行车电池的容量远远大于手机和充电宝，通常以千瓦时或者安时计量，而后者呢则通常以毫安时计量。电动自行车电池需要提供充足的能量来支持车辆的长距离行驶，而手机里的电池和充电宝呢，则仅需要满足日常电子设备的电力需求。为满足电动自行车大容量和高功率的需求，电池呢是由数十甚至上百个电芯组成的电池包，同时具备管理和平衡系统来确保各个电芯的均匀充放电。而手机和充电宝通常仅包含少数的电芯，结构呢也相对简单。电动自行车电池里电芯多，系统呢又更复杂一些，这也就意味着可能发生故障的点更多，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发生火情，电动自行车电池也会因为燃料更多烧得更旺更快，最终呢造成更大的危害。而且电动自行车在使用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各种极端的环境条件，比如说高温、低温、湿度变化、震动和撞击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加剧电池的老化和损耗，从而增加安全风险。相比之下，手机和充电宝呢，通常被妥善保管在更为温和的环境中，使用过程中也少有磕碰震动，因此安全隐患相对较小。同时，人们对于电动自行车电池和手机充电宝的使用习惯也存在差异。电动自行车电池往往需要定期大功率长时间充电，有时充电还会在缺乏适当监管的情况下进行。还有一些事故的案例显示，充电者会串联多个插座或者拉很长的电线来充电，这都增加了安全事故的风险。相比之下，手机和充电宝的充电功率通常较小，哪怕是闪充技术，功率呢通常也比不上电动车的充电功率，而且充电的行为更加的频繁且分散，而且用户对于这些设备的依赖性和关注度更高，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往往是更加小心谨慎，更难出现风险。综上所述，尽管电动自行车电池和小型锂电池设备在基础材料上相似，但是由于它们在设计理念、使用场景以及安全要求等方面的本质差异，导致它们的性能和安全特性以及安全要求有不少的差别。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对电动自行车电池要严防死守，而对于手机充电宝却相对比较放松了。那我们又如何让电动自行车的电池

常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明明是看了说明书，却还是不懂怎么吃药。药品说明书上写着空腹服用，那到底什么是空腹呢？是不是要饿得肚子咕咕叫才算？如果吃了饭再吃药，究竟又有没有效果呢？一种退烧药吃下去不管用，能不能再多吃一片啊？能不能换其他的退烧药吃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问题，让大家有效并且正确的用药。近期呢，天气变化无常，呼吸道疾病高发，咳嗽发烧都很常见。发烧后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吃退烧药，希望呢能快点好起来。那关于发烧退烧以下的这些知识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发烧呢是指体温超过正常的范围，通常口腔温度大于等于 37.3 度，或者是腋下的温度大于等于37度，定义为发热。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数值，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体温都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对于宝宝，除了看体温上的数字，还要观察宝宝有没有异常的表现，比如是否有不舒服的表现，情绪如何，有没有力气等等。发热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症状。处理发热的第一步是需要明确导致发热的原因，在明确病因之前，不建议擅自退烧治疗。第一，退烧常用的药物，比如有布洛芬、阿司匹林、安乃近、尼美舒利等等，其中后三者一般不得用于儿童。同时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联合布洛芬用于退烧，也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交替用于退烧。虽然联合或者交替使用呢可能更有效，但是上述方式并不能改善舒适度，而且尚不清楚这种体温降温是否具有临床的意义。此外，关于联合或者交替使用的安全性信息呢较少，由于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服用的剂量不同，容易造成给药错误，因此常规不推荐二者联合使用。一般呢，在用药60分钟内就可以观察到疗效，3到4个小时达到疗效的峰值。如果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后3到4个小时，体温呢仍然是比较高，而且不适感没有得到改善，可以将对乙酰氨基酚直接更换为布洛芬。如果服用布洛芬3到4个小时后，体温呢仍然比较高，而且不适症状没有得到改善，也可以将布洛芬直接更换为对乙酰氨基酚。这种现象可能与某些发热只对某一种退热药的效果更好有关。要注意的是，对乙酰氨基酚更换为布洛芬，或者布洛芬更换为对乙酰氨基酚呢，只是单纯的药物替换，并不是交替使用。有朋友就要问了，那药物替换和药物交替这两种怎么区分呢？那我们就来拿泰诺林和布洛芬来举例说明。药物替换是指泰诺林换成布洛芬后，如果有效就一直使用布洛芬，不再使用泰诺林。而交替使用呢，是指泰诺林之后用布洛芬，然后再用泰诺林，接着再用布洛芬，不停地换来换去。很多的感冒药，比如说泰诺还有白加黑等，均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合用退烧药前应该要仔细的阅读药品说明书，避免过量，严重者啊可能还会导致肝坏死等致命性的疾病，持续发热或者出现新的症状就应该及时就医了。那到底是不是药吃得越多好得越快呢？这也是很多朋友的想法，认为药物的效果和剂量成正比，所以啊一生病就大量的服药，或者自我感觉病情严重了就自行的增加药量，以为这样可以加快痊愈。这样做呢有时候是正确的，但更多的时候会造成不好的后果，应该严格的按照医嘱或者说明书的指示服用适量的药物，切勿随意的增减。而且呢，药物剂量和效果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而有一个合适的范围，如果药量低于这个范围，效果就会不足，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如果药量高于这个范围呢，药物的效果就会过强或者不变，或者说不良反应增加，甚至是危及生命的。我们以高血压患者常用的降压药氨氯地平为例，通常每日服药1到2片，也就是5到10毫克。如果因气候等原因导致血压升高的时候，合适的做法呢，并非是自行加量到3到4片，而是咨询。

请医师换药或者联合用其他类型的降压药，因为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药效，比如说性别、年龄、体重等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肝功能和肾功能损伤带来的影响。如果患者有肝肾功能不好，服用之前呢，应该切记要检查药品说明书，必要的时候咨询医师和药师。那最后就来说说我们之前说到的第一个话题，空腹服药效果最好吗？有些人就认为空腹服药是可以加快药物吸收，从而提高药物的效果，就像是肚子饿的时候吃饭，满足感要超过饱腹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啊，应该这样看，各种情况下空腹的定义是不同的。比如做化验、做胃镜和服药的空腹就有区别，需要遵循具体的指示。空腹服药一般是指在饭前一个小时或者饭后两个小时服用药物，很多的药品说明书上还标明了饭前服用、餐中服用或者是饭后服用。饭前服用呢，是指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餐中服用就是指吃饭的同时服药，而饭后服用一般就是指餐后15到30分钟左右服药。当然这个餐或者饭并不是单纯的指中饭、晚饭，饱餐的零食、水果之类的也算饭后。第二呢，也要根据药物的性质来判断。据文献报道，约20%的药要饭前服用，比如心血管疾病常用的阿司匹林肠溶片应该餐前服用。餐后服用会导致药物在胃中停留时间过长，影响药物的吸收，进而呢影响疗效。约20%的药要饭后服用，比如治疗缺铁性贫血的硫酸亚铁片，饭后服用就可以减少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有些药物呢需要餐时服用，比如降糖药阿卡波糖，进餐的时候服用可以更好地控制餐后血糖。但是啊，也有约60%的药品未在说明书中标注饭前还是饭后，这类药通常是在饭前饭后皆可。如果有肠胃不适，通常推荐在饭后服用，当然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咨询医师或者药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路人一言不发，捂着伤口，带着羞辱，默默地离开了。仆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大祸也就此种下。这位路人的名字啊，叫做郭建臣，时任元州推官。正如那位仆人所说呀，并不是什么大官，但这位狗腿子明显不了解官场的某些基本概念，比如背景靠山啊，比如一荣俱荣等等等等。郭建臣是一个推官，主管司法，也就是当年徐阶曾干过的那份工作。虽然他不如徐阶有前途，但他有一个要好的朋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林润。于是在饱受屈辱却无法发泄的情况下，郭建臣将自己的委屈愤怒写成书信寄给了林润。谁不好惹，偏偏就惹上了这个人，只能说呀，严世蕃气数已尽呐。林润字若雨，福建莆田人，嘉靖35年进士。这位仁兄虽说资历浅，却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先被分配到地方做县令，由于表现突出，很快呢就被提拔到南京担任御史。要知道，在短短几年之内由地方官升任御史是很不容易的。由于御史要经常上书皇帝，如果运气好，某篇奏疏呢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像胡宗宪那样连升几级的也是很有可能的。而这位林润可谓是御史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性格强硬，而且十分聪明，刚上任不久就敢于上书弹劾自己的领导督察院左副都御史著名贪官鄢懋卿，弹词写得滴水不漏，让人抓不住任何把柄。虽然最后的这次弹劾因为严嵩的庇护而不了了之，但林润的骂功与机智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便请这位兄台吃了顿饭。在饭局上啊，面对财大势大的严世蕃，林润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反客为主，谈笑风生。这件事情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一直对林润十分客气，唯恐得罪了他。然而林润最憎恨的人正是祸国殃民的严氏父子，所以啊，当他收到郭建臣的书信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弹劾严世蕃。虽然之前邹应龙啊已经告过一次，而且呢嘉靖曾警告过，敢再拿此事做文章者格杀勿论，但林润仍然决定冒一次险。和杨继盛不同，林润并没有杀身成仁的打算，那么他的这步棋虽险，却是看好了才走的。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呢，他很可能与徐阶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于目前的形势他可谓是了如指掌啊。经过之前的罗龙文事件，嘉靖的耐心已经到了顶点，只要再点一把火，愤怒的火山就会彻底喷发。嘉靖43年12月，林润正式上书，是烽烟再起呀。这是一份十分厉害的弹章，在文中呢，林润再次运用了他的智慧，他不但弹劾严世蕃擅自勾结盗匪、欲行不轨，还爆出了那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罪行。逃兵，刻意隐藏2年，只是为了今天呢。看到这个奏章之后，嘉靖果然大怒，他再次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严令查办此事，逮捕严世蕃。那么在得知谕令内容之后，徐阶却没有丝毫兴奋，反而显得十分焦急，并立即派出了密使，要求务必在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林润。徐阶似乎过于着急了，这个谕令下达后，林润自然会知道，不过迟一两天而已，又有什么区别呢？但事实证明啊，这是一个极为明智的决定，正是这关键的一两天改变

为了事态的进展，因为徐阶很清楚，林润的奏疏虽然言辞犀利，却并没有实据。目前唯一能证明严世蕃有罪的，不过是半路逃回老家而已。而当谕令公开后，朝中的严党成员必定会给严世蕃报信，以严世蕃的智商，一定会马上溜号，跑回充军地雷州。如此一来呢，林润就成了诬告，事情也就会不了了之。所以决定事情成败的是信息传播的速度。徐阶的预料一点没错，就在谕令颁布的当天，严世蕃的儿子锦衣卫严少廷便连夜出发赶去报信。但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到达江西时，看到的却是一片狼藉，因为两天之前林润已经到此一游，抓走了正在砌砖头的严世蕃。这还不算，林御史送佛送上天，连小兄弟罗龙文也一起抓了，并上了第二封弹章，隶属严世蕃的罪恶，连人带奏疏是一并送到了京城。严世蕃再次成为了囚犯，再次来到了京城。那么这一次啊，所有的人都认定他将彻底完蛋，包括徐阶在内。然而当这位严大少爷进入京城之后，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再度发生了。严世蕃和罗龙文刚刚到京，便卸掉了身上的镣铐，堂而皇之的接受朝中官员的宴请，好吃好喝后，连监狱大门都没去，就直接住进了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豪宅。总而言之啊，这二位仁兄并非囚犯，反倒像是前来视察的领导。目睹这一奇观的徐阶啊，再次震惊了，两个朝廷钦犯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嚣张，而朝廷百官却视若无睹，无一例外地保持着沉默，大理寺不管，刑部不管，督察院也不管，难道只有我看到了这一切？徐阶啊，禁不住颤抖起来，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严嵩倒台了，严世蕃也二进宫了，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严党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还能如此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徐阶啊，开始新的思索。他终于认识到啊，这是一股极其顽强的势力，是一个无比坚固的利益共同体，而要彻底毁灭它，单靠常规手段是绝对办不到的。要击破他，必须找一个突破口，而严世蕃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既然弹劾没有用，逮捕没有用，甚至关进牢房也没有用，那么我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杀了他。要让所有的协从者都知道谁才是朝廷的真正统领者，要用最严厉的手段告诉他们，依附严党，死路一条。那么就在徐阶下定决心的时候，严世蕃正颇为轻松地与罗龙文饮酒作乐，但同为囚犯，罗龙文呢却没有严世蕃那样的心理素质。虽说严党关系广，势力大，不用蹲黑牢，也不用吃剩饭，但毕竟自己是来受审的，如果到时把干过的那些事情都摊出来，不是死刑立即执行，至少也是个死缓呢。然而严世蕃呢，笑着对他说：“我等定然无恙，不必担心。”罗龙文松了口气，他以为严世蕃已经搞定了审案的法官，严世蕃却告诉他，负责审理此案的三法司长官、刑部尚书黄光生以及督察院左都御史大理寺卿，全都不是严党，而且素来与他有仇，隐忍不发只是时机未到，到时一定会把他往死里审。还没等罗龙文消耗完这个噩耗，严世蕃又接着说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呀，已经

0: 派人四处散播消息，为杨继盛和沈炼申冤。他们之所以会死，全部是我等所为。相信呢，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三法司那里。罗小弟就此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他大声地向严世蕃吼道：“哎，你疯了不成吗？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1: 哎，
0: 不要慌，不要慌。严世蕃呢，依旧镇静自若。这些罪名啊，不但杀不掉我们，还能够救我们的命。他平静地看着一脸疑惑的罗龙文，自信地说道：“杀我的罪名自然是有，却不是三法司那些书呆子能够想出来的。在这世上，能杀我者为两人而已，一个呢是陆炳，他已经死了，另一个呢是杨博，我已经探过，他前不久刚刚犯事，现大权旁落，在皇帝面前呢也说不上话，啊，不足为惧。”于是呢，这个自信的严世蕃呢发出了最后的预言：“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我的计划万无一失啊，是绝不会落空的。陆炳死了，杨博废了，世间已无对手，举世之才唯我一人而已，谁能杀我？”徐阶能，在十多年前夏言被杀之时，他还只是个未经磨砺的富不及愣头青，无论是权谋水平还是政治水平啊，这个徐阶那时节还差得太远。但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他已习惯并掌握了所有的规则和技巧。到了今天呢，他已具备了参加这场死亡竞赛的能力。事实上，从严世蕃进京那天起，他的一举一动就已经在徐阶的严密监控之下，从花天酒地到散布消息，徐阶都了如指掌。与三法司的官员们不同，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就明白了严世蕃的企图，并了解了他的全盘计划。这是嘉靖年间两个最高智慧者的对决，胜负在此一举。这是最后的考验，十余年的折磨与修炼，历经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终于走到了这一步。优势已尽在我手，在我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杀了此人，天下将无人能胜我。正如严世蕃所料，三法司采纳了街头巷尾、路边社的意见，将杀害杨继盛、沈炼的罪名呢套在了严世蕃的头上，所谓冤杀忠臣、天下公愤之类，写得慷慨激昂啊。完稿之后，他们一列将罪状呢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阅。徐阶似乎已经等待他们多时了，他接过稿件仔细看完，然后微笑着夸奖道：“啊哈哈，这件事情你们做得很好啊，文辞犀利，罪名清楚。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徐阶突然收起了笑容，用冷峻的口气说道：“你们是想杀严世蕃呢，还是想要救他？”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现在啊，这位贾润甫啊，说出一番话，说我希望明公你啊，三思而后行，只要明公能够逢凶化吉，我贾润甫啊，一死又有何足惜呢？这个李密一听贾润甫又提出啊，翟让的这个旧事儿，坏了，恼羞成怒，拔出刀来，就打算砍这个老贾呀。王伯当在一旁拉住了，一再的恳求啊。这个李密啊，这才放了他。贾运甫出了营帐，骑上马是不辞而别，独自奔这个雄州去了。其实王伯党也不同意，在此处此时起事，但是这个李密不听劝阻，王伯党只好慨然地说道：“咱们俩以义相交，生死不变，我王伯党与你同归于尽就是了。可惜的是，哎。”死的是毫无价值，你说怎么办呢？我不陪着你不行，但是陪着你肯定是死路一条。这个李密把朝廷派来的使者给杀了，跑进了桃林县，对这个县官就说了：“我奉诏返还京师，请贵县暂时的为我安置我的家人。”这个县官啊就答应了。李密啊精选了50名啊精壮的士兵，穿上啊女人的这个服装，戴上面具。把这个刀啊剑呢藏在这个衣裙的下面，由李密亲自领着进了县衙。李密怎么样？一声号令，这些个士兵们脱下女人的衣服，取出了刀剑，杀死了县官，占据了县城。紧接着就派人驰往这个襄城，就是现在的河南省临鲁地区，让那里的瓦岗寨的旧部张善相统兵来接应。咱们再说这个镇守雄州的唐朝的右翼卫将军史万宝听到桃林传来的消息，立即就跟行军的总管盛宴师啊商量对策。这个史万宝就说：“李密乃是啊枭贼呀，又有王伯党帮着他，恐怕势不可当啊。他会不会来攻咱们雄州？”盛宴师就说：“你放心，哎，你放心，他志在山东，攻占雄州啊没有什么用处。你给我5000人，我拿他的人头来见你。”史万宝一听：“你有什么好办法？”盛宴师笑着：“嘿，我跟你说啊，兵不厌诈呀，现在不是讲出来的时候，你呀就等我的好消息吧。”于是啊，盛宴师统领着5000将士到了雄州城南面熊耳山一处的峡谷。他命令这个弓箭手藏在这个山上山谷底下埋伏上刀盾手。他的这个部下就问了，说李密扬言要去这个黎阳，将军不在这个大路上截击他，却跑到深山里，你等谁呀？盛宴师就说：“李密要去黎阳投这徐世绩，这是不错的，但是黎阳在这个洛阳以东，他从这个大路要经过这个洛阳，王世充岂肯放他过去？而这山东的瓦岗军还没有投降王世充的，除了徐世绩之外，那就是襄城的张善相。我估计李密一定得先绕路奔这个襄城，再去黎阳。”

熊耳山是桃林往这个襄城去的必经之路，咱们在这儿等他，岂不是正好以逸待劳吗？果然第二天李密率军呢进入了这个熊耳山，中了盛宴师的埋伏。等到战斗结束，盛宴师打扫这个战场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李密跟王伯党都被乱箭给射死了。盛宴师啊，割下了李密跟王伯党的首级，送到了京师。这李渊一看，则是把他们俩的首级拿这盐腌好了，干嘛呀？垫着当咸菜吃啊？不是，转送到这个黎阳，并且把李密复判的经过通知了李世基。您可听明白了，这可不是唱京剧的表演艺术家李世基，唱程派的那不是，就是徐世基。他不是被赐姓为李吗？这李世基将李密跟王伯党的首级供起来礼拜痛哭，并且上表给李渊请求归葬。李渊呢就答应了，让盛世宴把这个李王二人的尸体送到了黎阳。李世基举行了盛大的殡葬仪式，以这君臣之礼为这个李密戴孝，全军缟素，把李密跟王伯党安葬在黎阳山上。李密的死讯传开了，有的人呢悲伤啊，有的人惋惜，但是也有人哈哈大笑。这大笑的这个人就是被李密逼的亡命河北。咱们说的这个河北就是泛指黄河以北地区，谁呀？宇文化及。说那阵宇文化及还有他的兄弟宇文智吉啊，被这个李密战败，挟持着萧后还有百官工人逃到了这个魏县。许多啊萧国和从这个南方带来的那些个兵啊逃跑了，他的兵力是越来啊越少。而且魏县地处一个三角中心，南边的是黎阳的徐世基，现在改称啊叫李世基了，西南是这个洛阳的王世充，北边则是河北的窦建德。他在这个三角地区丝毫没有往外扩展的余地，兄弟二人只好每天以酒浇愁，让这个宫女为他们奏乐歌舞，有时候他们一高兴还得对那些个无辜的弱女进行了凌辱欺负。单说有一次酒醉之后，宇文化及埋怨这个智吉，哎呀，当初都是你极力的主张谋反，把我抬出来让我领头，哎，你看看如今可好，不但大事不成，空负一个杀君的罪名，为这个天下所不容啊，怕是脑袋他娘的也得搬家呀。宇文智吉啊一听啊反唇相讥，哎，哥，你这话不对，你干嘛那阵早不说呢？那阵你耀武扬威，自比为皇帝，你到这阵你怨我了，如今失败，你说这个丧气话，我看你干脆你把我杀了，你去投降窦建德吧。提起这个窦建德，宇文化及又想起一宗事儿了。原来窦建德在这个河北山东一带起兵啊，反了隋了，逐渐就把各地的起义军收集到他的这个麾下，成了这一地区的霸主。他的驻地在这个乐寿，乐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献县一带。单说有一天，乐寿乡间飞来了五只大鸟，并且有上万只小鸟跟随着，待了一天这才走啊。窦建德认为啊，哎呦，这是上天呢降瑞于他呀，于是就在这个乐寿称王，定国号为夏，年号五凤，定当年也就是唐武德元年为这个五凤元年。如今宇文智吉提起窦建德，宇文化及就想，既然别人都纷纷的称王称帝，我自己为什么不能过过当皇帝的瘾呢？于是他就把傀儡皇帝谁呀、秦王杨浩给毒死了，自己在魏县哎做起皇帝来了，定国号为许，就是言无许的许。您说这个人多混蛋，就这么一个小县他愣当了皇帝了，你领导谁去？这个年号为天寿啊，要把当年定为了天寿元年。他的部下已经不多了，那就把从这个江都啊挟持来的随听的百官都放出来，让他们官复原职。你官复原职没领地，这不叫瞎扯淡吗？转过年来，宇文化及啊就想起自己还有啊一种重要的武器，那就是从这个隋宫啊掠夺来的大批的珠宝。他拿出一些个来，派人收买附近的农民军，头一个上钩的正是那个手戟玉旗的王勃。王勃跟这个宇文化及合兵攻占了聊城，
宇文化及这阵又精神起来，他认为啊，他这个武器啊，威力无比，说不定还能够啊东山再起。宇文化及的蠢动啊，引起窦建德的注意。俗语说得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河北已经有个夏王了，怎能再允许有个许帝呢？窦建德于这个当年的闰二月亲自率兵攻打辽城，宇文化及连战败北，只好在这个辽城啊坚守啊。要是那个王勃打开城门迎入了夏军，把那个许帝宇文化及啊活活的给擒住了。这个窦建德进了城，首先啊拜谒了萧后，又供隋炀帝杨广的灵位，素服吊祭，收缴了传国的玉玺以及皇帝的鲁布仪仗，慰问了被挟持的隋廷的百官，然后把宇文化及、宇文智及还有其死党一个个枭首示众。当时啊，隋公的宫女儿被掠夺来了1000多人的，窦建德一个都不要，全部得发给路费，遣送他们回家。萧国军还有万人，或去或留啊，也听凭他们自愿。一时之间欢声雷动，人人称颂啊夏王的恩德。不久啊，突厥可汗敦义成公主啊听说萧后在这个窦建德处，于是打发使者来接。窦建德就派了1000名的这个骑兵保护着萧后到这个突厥去了。南阳公主不肯同去，出家做了这个尼姑。至于南阳公主的丈夫宇文士及啊，倒也逃脱了杀头的这个命运。他跟李渊啊是老相识，二人在隋文帝时曾经啊同在这个殿内省，这个殿内省啊就是负责呀宫廷供奉的衙门，一起做官，交情还算不错。宇文士及跟他哥哥到了魏县之后啊，李渊啊派人送这个手书招他，他呢也派了一个家童到这个长安献了一枚金环，暗示啊近亲即还。金环呢，那意思就是近期啊我立马就啊归还的意思。窦建德大兵杀来时，他就跑到长安投奔李渊去。遗憾的是啊，他从此与这个妻子南阳公主分居两地，就再也没能够啊团聚。窦建德呢从这个辽城班师回到了越寿，也就是这个乐寿。征尘未喜，又得知益州，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易县的宋金刚纠集了1万多人，不到2万人，威胁着窦建德的后方。窦建德又亲自出征，率领大军赶往益州。宋金刚啊战败，只好带着残兵4000人越过太行山，到这个山西投奔刘武周去了。这个刘武周啊眼瞅着李渊父子纵横关中，创立了基业，到这阵他眼也红起来。他起初啊有顾虑，因为他知道突厥的史毕可汗跟这个李渊啊关系不错。史毕可汗曾经啊派了500名骑兵跟2000匹啊良马支援这个李渊，自己虽然说啊把这个汾阳宫的宫女送给了史毕可汗，换回了一些个马匹，但是比起史毕可汗跟这个李渊的交情来，似乎啊还差这么一点。不过前不久啊，史毕可汗死了，他的弟弟埃里佛舍继位，称为啊处罗可汗。处罗可汗比他哥更为贪婪，这个李渊啊没能满足他，于是他就对这个李渊不满。刘武周啊看到这么个机会，于是啊就派人带着珍宝去见这个处罗可汗，和这个突厥啊拉上了关系。就这么着，刘武周啊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啊专心南下跟这个李渊争地盘了。咱们再说这个宋金刚在各地起义军当中那也算是一员猛将，刘武周对他这个来头啊格外的高兴啊，为了笼络他，封他为宋王，西南道大兴台，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了。宋金刚也是个势利小人，马上就把自己原来的妻子啊给休了，跟这个刘武周的妹妹结了婚，俩人成了郎舅的亲戚了。刘武周有了这个得力的助手，立即拨给他3万人马，让他去攻打晋阳。晋阳这是李渊的发祥地，由他的四儿子齐王李元吉镇守。说这个李元吉是个花花公子，跟他的两个哥哥不一样，倒有点像这个隋炀帝杨广，整天花天酒地。如今宋金刚来攻，他慌张起来。这个榆次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榆次县，是这个晋阳东边的门户，
守将这阵派人来啊求救，李渊

安吉啊派了车骑将军张达率领着本部人马去支援。张达嫌兵少不肯听命，李元吉啊还火了，把张达骂了个狗血喷头，威胁说什么如果说你再不去就军法从事。当天夜里张达就去宋金刚营中啊投降，并且设计于第二天撞开了这个榆次的城门迎接宋军入城。晋阳城当中的留守李元吉不去组织抵御，却连夜带领着自己的妻妾家小逃回了长安。这个晋阳城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落到了这个刘武周的手中。刘武周跟这个宋金刚分兵南下，又连续的攻陷了绛州、龙门等地，现在直接的威胁到了潼关。与此同时，东方的窦建德攻克了黎阳，俘虏了正在那里的李渊的族弟淮安王李神通，以及李渊的妹妹同安公主，以及李世济父子，就是先前的徐世济，也就是说啊，咱们《隋唐演义》这部评书里的徐茂公、徐济、徐茂公他们父子，还有魏征等人，把他们一起啊带回了这个河北邯郸的东北，并且在那儿建立了新都。现在李渊面对紧急的局势，亲自下手招啊，说什么贼势如此，难与争锋，一气大河已动，谨守关西而已。他打算知难而退，说这阵秦王李世民啊就上了表了。太原是王爷的基础，国家的根本，河东又是覆辙之地，为京师所依赖，怎能轻易的丢弃？请给臣30000精兵，必定能平叛刘武周，收复分晋。也就是说啊，这两个地方，李渊见表大喜，立即将关中所有的精锐军队交给了儿子李世民，并亲自送他到华阴，在长春宫为他饯行。咱书要简言，武德二年，也就是公元619年的11月，天寒地冻，秦王李世民统帅着精兵30000，到了龙门的黄河西岸，他勒马站在了黄河岸边，观看大军井然有序地踏着坚冰过河。在他身旁一边站着大将殷开山和这个刘洪基，一旁站着秦叔宝跟这个程之杰，就是程咬金呐。刘洪基被这个薛仁杲俘获之后，乘着夜间逃了回来，而秦叔宝、程咬金二将则是刚刚投降不久啊。他们俩原来啊在这个李密军中啊，李密被王世充打败了，他俩呢跟这个裴仁基啊一起做了这个王世充的俘虏。王世充啊封这个秦叔宝为这个龙骧大将军，程咬金呢、啊、为这个将军，也就是、啊、这个程之杰。但是他二人一看王世充阴险狡诈，不愿意做他的部下，程之杰性情豪直，对他尤为反感，于是就对秦叔宝说了：王公气度浅显，

从怦然心动走到笃定相守，爱情迎来最圆满的一刻，鲜花、祝福，许下一生的约定，把热恋化作长久的陪伴。一首甜蜜的婚礼进行曲送给大家，蔡依林、陶喆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

0: 爱情不只有盛大的告白，也有小小的俏皮和期待。一起来听后弦 Sara 带来的《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不是所有人的爱意都可以立刻圆满，也有很多人在默默等候一份属于自己的缘分。心怀温柔，静静期待，相信对的人终会奔赴而来。接下来请欣赏林俊杰、金莎带来的歌曲《期待你的爱》，送给还在等待美好的你。

有一种缘分是似曾相识的相遇，人海茫茫，兜兜转转，直到遇见那个人，恍然觉得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爱情不止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有一种长久的陪伴。我愿意做你的倾听者，读懂你的欢喜与委屈，不必时刻热烈，懂得就是最好的温柔。接下来一起来听萧亚轩、韩庚的歌曲《最佳听众》。

从心动邂逅到有人愿意静静倾听你的全部，慢慢就想要成为一对简简单单的幸福恋人。一起来听郑源、沈丹丹的对唱《幸福恋人》。

时光会流，被流年冲淡，因为爱情，我们愿意相信美好，不惧世事浮沉。陈奕迅、王菲两位实力歌手深情演绎《因为爱情》，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沉浸在一首首情歌里，感受着世间的爱意与浪漫。其实爱不只有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还有一种大爱，是守护生命，护佑万家平安的责任与坚守。今天呢是8月19日，中国医师节。接下来的几分钟，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白衣医者，向每一位医务工作者致以由衷的敬意。

0: 每天总有很多人在寻找我们。总有很多人在问一个同样的问题。
1: 请问一下，十二厂的管床医生在哪里？
2: 你好，请问刘医生在哪里？
3: 请问李主任在不在？
2: 医生在哪里？医生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们和你一同与病魔作战，缓解病痛带来的烦恼。有人带着疑问而来，有人带着不安等待，而我们总会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在那里。
4: 我不舒服，
5: 我会觉得累，什么
4: 肠干，
5: 对，
4: 肠干，
5: 嗯，大便不好，
6: 口干吗？口渴吗？
7: 对呀，口渴，
5: 大吃干吗？
8: 啊，对，再来。
0: 很多时候，患者记住的可能只是医生问过的几句话，但对医生来说，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关系到下一步该怎么做。
9: 这个检查心电图在一楼心电图室，心电图就在急诊旁边。
0: 医生不是一眼就能看见答案的人，面对错综复杂的病情，他们同样需要严谨地查阅资料，反复讨论与审慎判断。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他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将每一种细微的线索都抽丝剥茧，不放过任何一丝隐患。这份审慎的背后，是对医学的敬畏，更是对每一位患者的郑重承诺。
9: 把这接进抢救室，我马上到。
0: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们拼尽全力和死神赛跑，让一个个完整的家庭再无缺席。
10: 行医这些年，我始终觉得医生这份职业从来不是单打独斗，日常接染正骨，开展微创手术，悉心带脚青年后辈，桩桩小事承载的都是患者托付而来的沉甸甸的信任。无论是临床一线日常诊疗，还是公共医疗保障任务，医者的初心永远不会改变。
11: 见过不少急症患者转危为安，也更加明白，我们多一分严谨，患者就多一分保障。平日里，我们坚持钻研中西结合诊疗方案，用规范的治疗、贴心的陪伴，守护每一位心血管患者。
9: 昼夜轮转，急诊不停，怀人心，行人术，全力守护急危患者的生命安康。
12: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每天把病人看完，把房查完，心里才踏实。
13: 深耕临床数十年，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是我一直以来的初心。我深研中医辩证思路，耐心做好望闻问切，斟酌每一副药方，用药精简温和，根据孩子们的体质配伍药材。行医既要艺术扎实，更要心怀责任，也希望年轻的医生们牢记行医的使命，好好钻研中医儿科技术，守住从医的本分，踏踏实实做好临床工作，把中医儿科的经验与责任一代代相传下去，为我们中医院中医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从清晨到日暮，无论时间如何流转，这份守护始终都在。你们常问医生在哪里？
3: 我在这里。
5: 我在这里。
14: 我在这里。
4: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6: 我们在这里，我们一直和你在一起。
14: 致敬每一位身披白衣的医者，感谢他们以人心赴使命，用坚守护苍生，也祝愿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被温柔以待。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快乐调频928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5: 等待多久的回眸和关于你的曾经。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8: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8: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9: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啊，都是锂电。

朋友看看风后，我说大贤，你也回去洗不洗吧，让那些兵士们吃个饱饭，好好的睡觉，养足了精神，别到明天一个个打不起精神跑不动，那我胜了也没什么意思啊。多谢将军关心，咱们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喽。大红走了，常贤赶紧跟出来，来到了宫外，拉住大红，哎，我说明天你真打针呢？可不真打呗。大红啊，我看封后这八阵不是那么简单的。嗯，我知道这阵有点意思，但是也不像他说那么玄乎，我行军多年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常大哥，你瞧好吧，明天封后的绿旗我势在必得。好，我祝你成功。就这样，大红回到自己的住处，也点齐了五千士卒，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好好休息，吩咐火头军给这五千人今天开个小灶，保障营养，明天好大破封后。就这样准备了一夜，次日一早，大红全身穿戴整齐，再看他外边披着一件暗红色的绸衣，腰里系着一巴掌宽的牛皮大袋，悬弓带箭，手握石刀，背后有人给他高挑一面红绸大旗迎风飘摆，率领五千儿郎来到演练场上。他抬头一看，封后啊早已经登上了对面的高台，一面绿旗在台下插着。大红一看，哎呀，封后挺牛气啊，他敢把大旗插在台下，要插在台上我得上去抢旗，在下边你是瞧不起我呀。好了，封后你等着，一会儿我就把你的绿旗给夺到手中，我让你的脸绿了。他扭头往皇帝宫方向一看，轩辕皇帝、常仙、武定等人早在那儿登高远望，观看这场演习，同时派人传下令，不要伤着人，点到为止。大红暗暗告诉自己，今天我可得好好的发挥，陛下看着。想到这儿，把手中石刀一挥，弟兄们，有，给我向前冲，谁夺下台前的绿旗者，重重有赏。是，冲啊冲啊！哇，五千大军像潮水一般冲向封后军队。再看封后今天带多少人呢？三千人，他不是有五千人吗？对呀，没舍得带，因为昨天操练士兵们比较辛苦，封后爱惜士卒，让那两千人今天休息，带来三千人布阵。这得说人家封后心中有数，不是说人家目中无人，是真有本事。封后今天怀里抱着两杆小令旗，登上高台指挥，让三千兵士分布在高台周围。一看大红的士兵冲过来，封后不慌不忙，把掌中的两杆小旗一合，唰，再看台下这三千士卒，立刻变换队形，形成方队，挡住了大红的兵士。大红带兵左冲右闯，进不去。哎呀，啊，从正面攻不进去啊！好，你们两个，给我从两边绕过去，把他们围上，从两翼杀进去。两名偏将答应一声，把队伍分为左右。他们从两翼想绕过去，封后在台上看得清清楚楚，把两杆小旗刷左右一分，再看三千人立刻队形突变，分成两股，绕开大红的兵士，左右包抄，把两名偏将和所带的军兵团团给围住了。大红一看，呵，你围住我的部队，没人看着我，那好，我带中军往台下杀，直捣你的正中。他把石刀一挥，冲，保护他的这支军队刷就过去了。封后站得高看得远，他一瞧，哟，正面杀来了，他把两

提议盒在手中突一滚，这些兵丁的阵势又变了。一部分人围住刚才两名偏将所带的兵士，另一部分人迅速地堵住了大红队前。没等大红明白过来，风后把旗这么一圈，哗，堵大红的士兵往上一包抄，就把大红给围在了里面。再想突围出去谈何容易。这下可好，从上边一看，是三个大圆圈圈了三股力量。这三个大圆圈不断的迅速转动，互相补给，互相支援。可是圆圈中大红军队只能各自作战，不能相顾。大红扯着嗓子喊，给我冲出去，冲啊！哪能冲出去啊，丰厚的兵丁如同铜墙铁壁般坚不可摧。大红率队突围了几次都没有冲出包围圈，左右两支队伍不听他指挥呀，这力量就单了，人也疲劳了，士气也下去了。丰厚在高台上看得清清楚楚，他微微一笑，突然间把两个小旗上下一交叉，再看下边包围两个偏将军队的包围圈突然刷啦展开了，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左右两面插向大红的军队。围着大红军队的士兵呢也突然展开了包围圈，从正中往前如尖刀一般的冲了过去。这三千人呢从左右前三路向自己冲过来，大红闹了个措手不及，落了阵脚。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就听身后有人哎呀的一声，大红回身一看，得，拿红旗的士兵被人打倒，手中红旗已被丰厚的士卒给夺回去了。哎呀，把旗给我抢回来！大红像发了疯一样领人要抢旗，他往前一冲，对方的军卒早把夺旗之人给挡在了身后，是层层的人墙啊，挡住大红。等到大红拼力的把这拦路军兵给打散，再看自己的红旗早已经被台上的丰厚抓在手里。此时就听皇帝宫处号角声响，嘟嘟嘟嘟嘟嘟嘟，这是轩辕下的停战指示，表示演习结束，谁也不能再打了。大红气得一跺脚，嗨，心中不是滋味啊。这时轩辕带人来到切近，丰厚也从台上下来。轩辕先来到丰厚近前表示祝贺，丰厚捧着红旗来到大红近前，将军承让了，说着把旗送过去。再看大红啊，脸通红啊，他本想叫丰厚脸绿，没想到自己闹个脸红，哎，惭愧惭愧。丰厚你别笑话我，以前行军打仗我觉得列兵布阵无非是简单的准备罢了，今天看来阵法学问奥妙高深呐，你所布的八阵更是变化莫测，这是绝妙的制敌阵法，我服了。大红这个人心直口快，他要是不服怎么着都不行，他要说服了那是真服气。这个人从来不藏着掖着，轩辕就喜欢大红直爽这一点。丰厚忙说，将军过

0: 怎么着？就见这小尼姑这口剑还真不是白给的，比纪文龙的剑法都要好一些。这二人配合在一起，那是天衣无缝。这二人联手杀死过多少人了呀？俩人心里有底，只要我们俩这双剑合璧，今夜就能取你性命。可这俩人打着打着，突然就发现这不对啊，这次这剧情怎么不对劲儿啊？面前这人这身手可太快了，就见阮英这口单刀是上下翻飞，只见刀光不见人影，嗖嗖嗖嗖，绕着二人是来回应战。这俩人心想，这到底是人是鬼？以我们俩的功夫，还别说一个人，来三四个人我们都不放在眼里啊，怎么今天遇到这人这么厉害呀？二人是越打越心急。打着打着，这纪文龙心想，不行，再打下去那我这命就没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啊，大难临头各自飞呀，你在这儿先给我抵挡吧，我得先撤。这小子砍完一剑之后，对准旁边这小尼姑大喊一声，
1: 你先打下，我先走。
0: 然后嗖翻过院墙，这就往后山跑。这尼姑站着都傻了，心里是又惊又气呀。这时候把我给卖在这儿啊，你跑了，再说了你刚才说什么呢你呀、啊、你乌了乌了乱乱的。旁边阮英嘿嘿一笑，嘿嘿，哎呀，我给你翻译翻译吧。刚才那小子说你先在这儿，他先走。这小尼姑一听是破口大骂呀，你跑得通天雾去了，把我留在这儿。他一想，我也别打了，这打肯定是打不过，只能是智取呀。想到这儿，他把这剑当啷一声就扔在地上，然后跪地相求，
2: 哎，英雄饶命啊，我和他就不认识。
0: 这阮英一听，你把我当傻子呢你啊，还你们不认识，你们在屋说什么我都听见了。阮英心想，我先不着急杀你，我得先问问你。
3: 哎呀，你说你们不认识是吗？
2: 啊，对对，英雄，我们真不认识啊。
3: 哎呀，真不认识那就见鬼了，真不认识你们俩在这玩双剑合璧呢啊，配合的挺好啊你们俩呀，他怎么跑你屋去了呢？
0: 小尼姑满脸流着泪，
2: 是这样，师父不在家，就留下我一个人，我在这庵中正害怕呢，突然他就跑屋里来了，指着舌头，他说他被人打劫了，把舌头给抢走了，然后让我救他一命。
0: 阮英听到这儿都笑岔气了，
3: 哎呀，你挺厉害呀，他都没舌头了还能跟你说话呀，你还能听懂他说什么是不啊？我告诉你啊，给我老实点，跟我说实话，我问你什么你给我说什么。我问你，他那个山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
2: 他的山就在顺着这条路往北一直走，那个地方叫通天雾。
3: 哦，通天雾，那山上就他一个人吗？
2: 山上不是，还有一个他大师兄，姓李，叫李霸，这两个人是无恶不作，劫路伤人害命，损事儿就做尽了。
3: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在这儿当尼姑啊？嗯，我看你这身手，你也是武林中的人士吧？
0: 那小尼姑点了点头，
2: 英雄好眼力呀。我以前在江湖中人送外号一根针，后来我就认识这个纪文龙了，我们俩就好上了。
0: 阮英心想，你们俩好上了。

0: 啊，怎么还来出家呢？这时这女子回答，
1: 回英雄啊，我本来不想出家的，可是这个纪文龙，他说他想要找一些良家妇女，给他拐卖到通天坞里，当什么压寨夫人呢、啊、压寨的小妾呀，让我帮他物色。我也是没办法呀，我要不答应，他说他就杀了我。就是这样，我就假装出家，刚好这师父不在，常年云游在外，所以呢，我就把这占下了，就这么回事儿。
0: 阮英听完后点了点头，心想这人我杀还是不杀呢？正在他犹豫的时候，就见这小尼姑跪在地上，机警地往周围观察了一番，然后小声的、鬼鬼祟祟的和阮英说道，
1: 英雄啊，你别杀我，我告诉你个秘密，我们这庵中有一件东西。
0: 啊，东西？阮英一听来了兴趣了，什么东西啊？
1: 奴家请站起来说话，不能让外人听去。
0: 阮英心想，你这毛病还不少，那你过来吧。这女子起身，这就来到阮英的跟前。她凑着阮英的耳朵，小声地说，
1: 我那个东西啊，就在师父的房间里，那里有一个，
2: 你给我死吧。
0: 她刚说到这儿，突然间，这女子在怀中取出一根钢针来，照着阮英就刺过来。他本以为能一击得手，想把阮英扎死在当场，这招他屡试不爽。哎，只要有什么危机情况，就在这儿来这招。
1: 啊，你别杀我，我告诉你，我整死你，
0: 就捅死了好些人了。不过咱们阮英他是干什么的呀？那比猴都精啊，36个转轴，72个心眼，左巴楞左转，右巴楞右转，不巴楞还自转，还公转，那心眼跟地球似的啊，还会公转呢。一看他表演的这个表情啊，啊这个动作神态，就知道这是藏着杀招呢。所以阮英一直提防，在他接近的时候，阮英心想，你要是敢对我动手，那你今天算是完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

0: 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七夕特别节目，我是文畅。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七夕是属于爱意的夜晚，心动或许始于一阵晚风，一次偶遇，慢慢发酵成牵挂期待，直至相守。今夜我们用一首首经典对唱重温爱情里的各个阶段，从懵懂心动到甜蜜热恋，再到满心期许。第一首歌曲是林俊杰和金莎共同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

晚风过后，好感慢慢变成了离不开的偏爱。当喜欢变成习惯，快乐总想第一时间和对方分享，这就是热恋的模样。这份藏不住的欢喜，让人不得不爱。

心动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只是看到你的瞬间，心底就泛起了涟漪。聆听这首江美琪和光良共同演唱的歌曲《对你有感觉》。

从怦然心动走到笃定相守，爱情迎来最圆满的一刻，鲜花、祝福，许下一生的约定，把热恋化作长久的陪伴。一首甜蜜的婚礼进行曲送给大家，蔡依林、陶喆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

0: 爱情不只有盛大的告白，也有小小的俏皮和期待。一起来听后弦 Sara 带来的《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不是所有人的。默默等候一份属于自己的缘分，心怀温柔，静静期待，相信对的人终会奔赴而来。接下来请欣赏林俊杰金莎带来的歌曲《期待你的爱》，送给还在等待美好的你。

有一种缘分是似曾相识的相遇，人海茫茫，兜兜转转，直到遇见那个人，恍然觉得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今年1至7月优良天数180天，蓝天数量全市领先；区领导赴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座谈交流；秋林山野纳清风，玉渡山邂逅山间悠然慢时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席瑞元、徐春雨、蒋兴航报道。晴空澄澈，云卷风轻。近日，记者从区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今年我区1至7月 PM2.5 累计平均浓度2.5微克每立方米，排名全市第一，累计优良天数180天，全市最多，优良比率84.9%，未发生重污染天。亮眼蓝天成绩单的背后，是延庆始终把生态环境指标作为全区工作一号指标的不懈努力。我区统筹推进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管理减排，以精细化、常态化管控，守护绿水青山，夯实生态底色。据北京市发布的第四轮 PM2.5 来源解析结果显示，本地污染源中移动源排放占比过半，是结构减排任务的重中之重。瞄准这一痛点，区生态环境局、交通局、住房城乡建设委深入施工工地、混凝土搅拌站摸排车辆机械底数，建立完整台账，为精准减排筑牢数据根基。区交通局工作人员面向货运企业，通过线下行业培训

会、上门走访等多种渠道，普及绿色运输政策，全力推广零排放运输模式。区住房城乡建设委紧盯混凝土运输车辆迭代，主动对接企业，推动区内三家搅拌站完成10台新能源搅拌车置换，年内计划更新13台。锅炉、餐饮油烟是辖区重点固定大气污染源，也是大气污染防治、工程减排的关键发力领域。为推动重点行业大气治理提档升级，延庆区出台《延庆区2026年含氯量提升工作方案》及《企业绿色转型补贴办法》，聚焦大气污染治理精准施策，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改造、资金补贴等，引导重点企业落实大气减排主体责任。区生态环境局主动下沉服务，积极对接10家锅炉、餐饮经营主体，主动上门跟进改造流程，提供专业技术支撑。截至目前，已有8家企业完成废气治理设施升级改造，油烟、锅炉废气实现高效净化，固定源污染得到有效削减，让产业发展与蓝天守护同频共进。精细管理是严控扬尘污染的必要措施。春季扬尘攻坚专项行动落地实施后，全区每月开展4次道路尘负荷监测，精准标记积尘重、扬尘风险高的路段。依托精准监测数据，区城市管理委、延庆公路分局制定道路保洁降尘方案，对交通量较大的路段实行错峰作业，根据气温和路面积尘情况开展道路洒水降尘，切实降低道路积尘负荷，保障道路干净整洁、无扬尘，精准压降扬尘类大气污染物。针对施工扬尘隐患，区住房城乡建设委依托现场人工巡查加视频远程监控双重监管体系，常态化排查整改裸土未全覆盖、车辆带泥上路等突出问题，同步对工地出入口洗轮机运行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同时细化小微工地管理规范，指导各街道乡镇参照绿色施工标准，统一架空线入地、平房翻建、园林景观施工、房屋拆迁、市政道路及管线施工6大类小微工程管控要求，严格落实封闭围挡、全程施法作业等硬性规定，实现大小工地扬尘管控全覆盖、无死角。各街道乡镇也持续深耕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康庄镇采取歇人不歇车措施，夜间施扫尘负荷较高道路，持续压实大气污染治理责任。上半年5次道路尘负荷监测成绩跻身全区前3。记者陈阳报道。8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围绕全民健身普及推广、体育赛事筹办举办、以赛兴产、赋能发展等内容，与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白喜林座谈交流。张若冰对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关心支持延庆区工作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延庆区持续深耕体育产业，提升冬奥遗产利用质效，先后引进培育匹克球、小篮球等一批群众基础深厚、带动效应突出的品牌赛事，配套保障体系日趋完善，专业人才队伍逐步成熟，体育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动力持续增强。希望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充分发挥行业引领作用与资源平台优势，在高水平赛事引进、特色项目布局、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延庆区更多指导与帮助，助力延庆区进一步丰富体育业态，提升赛事能级，放大品牌效应。希望双方以此次座谈为契机，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逐项梳理合作事项，细化任务清单，强化协同联动，推动双方共

下降，黑麦呢重新出现在了市民的餐桌上，并且呢成为绝对的主角。同时呢，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中世纪的西欧佃农们不得不屈服于领主的垄断权。

0: 非常深厚的历史和传承，建立它的会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或者说我们新生代的劳动者可能对传统这种劳动关系呢并不是很认可，大家更倾向于一种准劳动合同关系，或者说相对自由的或者相对松散的控制不是那么严格的这种劳动关系向下，就是我们说的新就业形态的这一类群体，那么他们的入会是工会工作未来的一个重点。这部分群体你如何让他们进入自己的工会，就是他们愿意加入你的工会，这是第二一个。我们的规划里面写了，纳入我们的工会之后，对于你的职业伤害，对于你的社会保险，对于你的体检，我们就要去做对应的发展目标。我个人认为呢，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个工会的建设呢，它是传承下来，你比如说职工互助医疗，那你纳入我们的会员之后呢，你就交很少很少的钱，但是你遇到一些比较大的疾病，他就直接给你一笔钱。那么其次呢，像职业伤害问题，它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工伤保险条例本身它规定的是先要取得劳动关系你才能去参加工伤保险，但是职业伤害这个称呼它不是工伤，它叫职业伤害，那么新业态从业人员它是可以直接参加的。那么这个作为企业来讲，他也是愿意的呀，因为那么多平台人员每天在那路上跑，他受伤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那原来呢，他是给这些员工买一点意外伤害保险，但是呢，他哪里有我们的工伤保障的这个水平高呢？他是没有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工会在跟平台企业协商的过程当中大家谈出来的。因此上来讲呢，如果说有机会去入会，那我们肯定还是要积极的去入的哈，你入了之后你的很多待遇它就来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
1: 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今天开始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施行。为什么要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呢？有哪些具体的要求？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3: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2: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
4: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财经领域，八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报价，今天出炉，五年期以上 LPR 3.5%，一年期 LPR 3%，都和上个月保持不变。自从去年5月下调后至今 ，LPR 已经连续15个月按兵不动。
5: 那么 LPR 为什么不降呢？民生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当前经济基本面仍有支撑 ，LPR 的定价基础没有改变。LPR 报价锚定7天期的逆回购利率，而这个利率从去年五月以来是始终维持在1.40%。政策利率的稳定性直接锁定了 LPR 的下行的空间。
1: 那么 LPR 是否下调关乎着百姓日常贷款的利率，比如房贷利率等等。展望未来， LPR 是否会重启下调呢？对此，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认为，下一阶段货币政策走向适度宽松的总基调不会改变，但将更加强调精准有效和适时调整。年内降准降息仍然可能存在，政策窗口大概率可能会在3季度末到4季度初打开。董希淼还表示，未来操作将会更加倚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对科技创

0: 新提振消费、民营小微、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定向支持。另外，东方金城宏观首席分析师王清预计，人民银行或在三季度末出台实施新一轮的增量政策，他预计降息幅度为10个基点，降准0.5个百分点，这将带动 LPR 的报价跟进下调，是促进下半年消费投资着力提振内需的一个重要发力点，对稳定房地产市场也有重要的意义。
1: 说到公积金，还有一个重要的全国性消息，国务院近日公布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条例呢将会从今年9月20号开始施行。这次修订共20条，从扩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到扩大制度覆盖面，对施行了20多年的公积金制度进行了一次系统性大修。
0: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年末，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已经达到了10.93万亿元，这笔巨资很大一部分都是长期趴在账户里的睡觉钱，既让缴存人钱在账户里却用不到刀刃上，也让制度的民生效能有待进一步的提升。这次修订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激活这笔钱，让它变成百姓更加触手可及的真金白银。那么，哪四类人会从
2: 这次修订当中受益呢？我们来听中新网记者的报道。账户里面躺着公积金，却取不出来。10万亿沉睡的公积金，这次被激活了，有4类人将会实实在在的受益。国务院近日公布了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今年9月20日起正式施行。不少人的公积金常年趴在账户上，看得见却很难动用。 但是这次呢，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出台以来20多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系统性修订，核心目标就是让这笔钱真正用在老百姓身上，发挥该有的民生效能。那么哪四类人会从这次修订中受益呢？ 第一类就是长期租房的打工人，过去租房群体虽然在公积金的提取人群范围内，但是有一个门槛，就是房租必须超过家庭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没有办法提取。而这次修订取消了这个限制条件，租房的资金使用门槛大幅的降低了。而第二类呢，就是已经买完房子的人，以前公积金基本只服务买房还贷， 现在装修自住住房缴纳自住住房物业费这两点也正式纳入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简单来讲，租房、买房、还贷、装修、交物业费，住房的全链条消费，此次公积金使用范围全都覆盖了。不过还有一点要提醒的就是，具体能提多少，需要什么材料，还是要看各地出台的落地细则。第三类就是灵活就业人员。 我国如今有超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像是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等，这些过去没有单位的人，除了在部分试点城市外，几乎是无缘公积金制度。这次呢，条例正式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纳公积金，依法享受对应的政策权益，具体办法由各地方制定。第四类呢，就是频繁跨城换工作的人。 以前没有全国互认的法定规则，跨省换工作、公积金转移接续流程繁琐，需要跨城来回的跑，开各类证明。而公积金的贷款审查时限呢，最长要15个工作日。而如今法定实现了公积金缴存记录全国户性互认、异地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手续也更加简化，贷款的审查时限也从15天压缩到了10天，很多业务更是可以直接线上办理，不用两地来回的跑。 如今时代变了，老百姓的住房需求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住房居住、房屋装修、物业维护这类现实需求也是越来越多，还有大量灵活就业的群体也需要住房保障。这次的条例修订呢，是结合当下社会现实做的一次制度迭代升级。它扩大了使用场景，优化了办事流程，让10万亿的公积金变成千家万户可以触摸到的一砖一瓦，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我们再来关注A股市场。作为沪深A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今天迎来上市第二个交易日，继前一个交易日大涨460.34%之后，今天大幅低开6.51%，开盘价为790元，随后股价一律走低，收盘报收687元，大跌18.7%，换手率接近41.98%，市场多空博弈激烈，总市值比上市收盘缩水了近500亿。

0: 元。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呢，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1: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到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还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资产。
0: 当天，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依法对甄立涛、柯鹏、许腾鹤、许志健、杜亮、梁栋等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到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会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启动筹备工作。
1: 特朗普近日表示，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着所谓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表示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他还表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提出对话的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
0: 特朗普近期连续释放希望和金正恩会面的信号，并且推动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此时重启对朝接触，主要出于哪些政治和战略考虑呢？为什么特朗普一直在强调自己和金正恩的个人关系呢？今天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刘卫东研究员，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3: 特朗普为什么要重启对朝接触呢？我觉得至少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他现在的说法是今年11月来深圳参加这个 APEC 峰会的时候，他想利用这个时机来顺访朝鲜。那我们看那个时候啊，美国的中期选举已经有结果了，共和党大概率会失去对于众院的控制，甚至对参院的控制，这个也非常的不稳定，甚至也可能失去对参院的控制。所以呢，就是在内政的方面啊，共和党会有很大的失分。那特朗普呢，可能会希望通过这样一次所谓的成功的访问敌对国家，这就成为一个新的外交成就。他想通过这种新取得的这种外交成就来掩盖他在内政方面的这个失策、这个无能，这是第一个可能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他特别希望自己能够青史留名，做成别人做不成的事儿。所以在朝鲜问题上呢，就是美朝一直都是对手，甚至于是敌人啊。但是呢，特朗普就希望你们任何人都没有跟朝鲜领导人有过这个接触，就是美国的领导人。那我呢，在第一任内已经有过接触了，但是我第二任内还可以跟他有进一步的接触，即使是在美朝的官方关系非常紧张的背景之下，我依然能够去跟朝鲜领导人会面，甚至于

0: 还期待能够到平壤去访问，因为这是他第一任内都没有做到的事儿，啊，一旦他能够做到，他就认为他的这种做法就能够向外界展示出来他的执政能力是别人都替代不了的，谁都比不上的。那特朗普一直在强调自己和金正恩的个人关系呢，是因为这个特朗普他的意识里面一直就认为两国关系的核心其实就是首脑关系。所以呢，他希望跟哪个国家改善关系，就一定会先提到他本人跟这个国家的元首个人关系非常亲密，不管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他都会用非常积极正面的话语去评价他们的个人关系。这个呢，既是他的一个习惯，也是他的一种战略。这样的话会让这个对应的国家会感到没有被冒犯，甚至于觉着这个特朗普对他们还很欣赏，非常有礼貌，所以他们可能会敦促，是会促进他们愿意接受特朗普一直在追求的这种双边会谈。
1: 据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他一无所知。
2: 金宇正说，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及其追随者至今呢仍然在大力开展对朝敌对军事活动，因此尽管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
1: 那么如果特朗普与金正恩今年秋季实现会面，美方最有可能谈哪些议题？朝美双方目前释放出的信号又该如何解读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研究员的分析。
0: 美方可能会关注的议题啊，我觉得核问题他肯定也会谈，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核问题解决的难度极大，那他呢在谈的同时可能把重点转向这个远程朝鲜发展远程武器的这些问题，包括这个洲际导弹，还有这个潜射导弹，甚至朝鲜发展核潜艇这些问题，他都可能会谈。然后要求这个朝鲜不要威胁美国在东亚的盟友日韩，然后还可能会提及朝鲜不要向俄罗斯跟乌克兰，就是向乌克兰派兵参与这个俄乌冲突，站在俄罗斯一边帮俄罗斯来打仗。还可能呢就是谈到一些比如朝鲜释放一些在朝鲜关押的美国人质啊，就是相关的这些问题，就是主要还是为特朗普国内政治来加分的。那有没有这个推进对话的突破口呢？这关键的问题啊，我觉得朝方更关注的是美国是否解除对朝的经济制裁，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特朗普政府到目前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可预测的这种表态，所以呢我觉得突破口现在还很难说，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美朝互动啊，现在都是一直都是一边热，就这个阶段美方一直非常积极，而朝鲜呢非常的消极。那朝鲜为什么会消极呢？因为他会认为美国的对朝的敌对政策并没有改变，会见呢是为了满足特朗普的个人目的，他的这个国内政治的目的，可能只是走过场一个形式。那所以朝鲜不需要这样的会见，朝鲜呢也没有相关的国内的需求，所以呢现在的表现就是一边冷一边热。举行可谈判的会晤的这种可能性呢，我觉得主要取决于美方愿意对朝鲜做出多大程度的妥协，一旦美方的妥协做到位了，会晤就可能发生，所以现在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2: 近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昨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天数由原先的11天缩短到了5天。
1: 当前半岛安全形势已经与特朗普第一任任期是明显不同，如果朝美领导人外交重新启动，对韩美关系、朝韩关系以及整个东北亚安全格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轮接触能否真正的推动半岛局势降温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看法。
0: 我觉得对东北亚的格局产生的影响，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谈判，能够再一次见面的话，可以做一个评估，就是他究竟能够取得多大的成效。我觉得取得突破的难度非常非常大，就是现在其实在美国国内也只有特朗普本人对 和朝鲜取得这种关系的突破感兴趣啊。其实其他的强硬派，美国国会他们都认为朝鲜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我为什么要和他改善关系？只有特朗普呢，他出于一些个人的考虑，他认为需要改善关系。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就是美国能够对朝鲜做出的妥协，我觉着也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美国做出的妥协有限，那么朝鲜也不愿意去接受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善意。啊，假定双方能够谈得起来，我觉着谈是可以，但是取得的成效也不会有明显的突破。那如果这样的话，对于美韩关系、朝韩关系以及整个东北亚的格局呢，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就谈不上，不太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朝鲜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跟美国接触，他已经不太没有兴趣去跟这个日韩直接接触，他认为美国才是美日韩这个三边的同盟体系当中的主导者，所以能够改变美国对朝的想法才是核心的问题。现在因为谈判就是会晤的前景以及会晤取得突破的前景都不确定，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呢就不是特别的乐观。即使真的能够重启外交谈判，这轮美朝的接触也不能从实质上推动半岛问题的降温。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元指数昨天跌幅显著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请介绍一下美元的走势并分析一下原因。
4: 好的，我们看到昨日呢，美元指数是迎来了显著的回落，收盘是大幅下跌0.86%，报到了98.8，那录得了五月末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本次美元指数的回落呢，并非单一因素的一个驱动，而是美联储政策预期分化、美债利率异动叠加市场情绪变动共同作用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多重这个利空共振呢，是拖累了美元的表现。那从美联储的政策层面来看，昨日公布的这个七月议息会议纪要呢，释放了偏鹰派的信号，那为市场带来了短期的政策扰动。那纪要是显示支持加息的这样一个官员人数是超过了市场的预期。那么多名这个美联储委员是表态称，若后续通胀数据未能持续的回落，美联储呢或将进一步的实施加息。那同时呢，有官员提出这个 AI 技术发展可能推升这个通胀水平，强化了市场对高通胀持续的这样一个担忧。不过纪要的内容呢并未显著的支撑美元。那根据这个当前CME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呢预期九月十月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均不足四成。官员的这个鹰派言论呢和这个市场实际计价的政策预期形成了一个分化，加剧了市场的一个多空的分歧。那么本次美元大跌的这个核心导火索呢，是美国财务部的这个偿债回购政策的调整。那么昨日呢，美国财政部宣布紧急扩大10至30年期的偿债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那么将单次操作上限呢翻倍到了40亿美元。那么该政策呢将于9月9日正式的落地实施。那么市场呢普遍将此次的这个举措呢解读为官方对于长端美债利率的一个主动干预，同时呢也是引发了市场关于美国实施这个收益率曲线控制的这样一个讨论。该消息落地之后呢，美债市场是迅速反应，三十年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快速下行了10个基点。那么利率呢是影响美元走势的一个核心指标，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回落是直接推动美元指数加速下行。那么整体而言呢，当前美元走势承压明显，那政策预期分化和长端利率下行是压制美元的两大核心要素。那短期来看呢，预期美元指数大概率仍将延续这个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么后市呢这个将重点我们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美联储官员的最新表态，以及这个美债长端这个利率的一个波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宋宇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7216，欧元对人民币报7.8682，英镑对人民币报9.1706，澳元对人民币报4.7929，加元对人民币报4.8825。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宋宇的点评，再见。
4: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

0: 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郑晨、翟汉、张玉，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1: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

0: 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 25.8%、 30.7%， 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2: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3: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

0: 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

0: 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月光爬上屋顶，把心事悄悄说给晚风听。月色之下，藏着无数人的暗恋与心事，那些不敢直白诉说的情愫，都留在这个屋顶。请欣赏周杰伦温岚带来的歌曲《屋顶》。

爱情不止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有一种长久的陪伴。我愿意做你的倾听者，读懂你的欢喜与委屈，不必时刻热烈，懂得就是最好的温柔。接下来一起来听萧亚轩、韩庚的歌曲《最佳听众》。

0: 用规范的治疗，贴心的陪伴，守护每一位心血管患者。
1: 昼夜轮转，急诊不停，怀人心，行人术，全力守护极危患者的生命安康。
2: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每天把病人看完，把房查完，心里才踏实。
3: 深耕临川数十年，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是我一直以来的初心。我深谙中医辩证思路，耐心做好望闻问切，斟酌每一副药方，用药精简温和，根据孩子们的体质配伍药材。行医既要艺术扎实，更要心怀责任，也希望年轻的医生们牢记行医的使命，好好钻研中医儿科技术，守住从医的本分，踏踏实实做好临床工作，把中医儿科的经验与责任一代代相传下去，为我们中医院中医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4: 从清晨到日暮，无论时间如何流转，这份守护始终都在。你们常问医生在哪里？
5: 我在这里。
6: 我在这里。
7: 我在这里。
8: 我在这里。
9: 我在这里。
10: 我们在这里。我们一直和你在一起。
11: 致敬每一位身披白衣的医者，感谢他们以人心赴使命，用坚守护苍生，也祝愿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被温柔以待。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快乐调频928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孩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1: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1: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的朋友一旦过了40岁之后，体重开始有一点不受控制的悄悄上涨？明明年轻的时候很瘦，岁数大了就开始有一点发福了哈。不过您别着急，这可能是身体在保护你的长寿信号。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适度微胖的老年人确实是更长寿的。云南大学生命科学院研究团队在《自然通讯》刊登了一项研究，就发现在老年人群当中，适度微胖，也就是说 BMI 在24到30之间，反而和更低的群因死亡率相关，更加有利于长寿。特别是在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当中，这种保护的效应更加突出。研究指出，过度肥胖和过度脂质堆积固然会增加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会加速衰老的进程，缩短生命。那然而极端消瘦同样也是和高死亡率密切相关的，脂肪过少就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心肌病，甚至是早衰综合征。过胖和过瘦似乎都是通向短寿的一个终点。那研究就发现，那些微胖的老人可能才是长寿的候选人，他们有着更低的全因死亡风险，所以更加有利于长寿。这也提示适度的脂质积累、健康的脂肪对于长寿是有保护意义的。2025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团队在《细胞报告医学》发表了一项覆盖16.6万国人的研究，进一步就给出了40岁之后体重的一个长寿黄金点。男性是 BMI 26.3，腰围88厘米，腰臀比0.90；女性 BMI 是25.4，腰围83厘米，腰臀比0.85。听到这组数字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诧异，因为这套数字明显是高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标准体重的，它恰恰是落在了一个微胖的区间当中。而对于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标准是更加宽松的。研究指出，在这个年龄段当中， BMI、 腰围和腰臀比的增加不再是显著关联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我国2025年发布的高龄老年人体质指数适宜范围和体重管理标准也建议，80岁及以上老人 BMI 保持在22.0到26.9更加适宜。但是需要注意哈，可以适度的微胖，但要严格的控制腰围，因为腰围反映的是我们的这个内脏脂肪，需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才是兼顾长寿和健康的一个底线。为什么微胖的中老年人才是长寿的这个候选人呢？很多人觉得说老了呢肯定是越瘦越精神，但是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高龄肥胖悖论，也就是说适度超重反而能给老人更强的这个抗风险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身上的那点肉关键时刻能派上一些用场。哪些用场呢？比如说这个脂肪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能量的储备库，生病了、感染、手术或者是应激状态之下，我们的身体需要大量的能量支撑。消瘦的老人往往是储备不足的，更加容易病情加重，恢复起来也更加缓慢。那么第二个就是肌肉，它是防跌倒的一个支撑盾。我们知道肌肉能够维持平衡，支撑骨骼，皮下脂肪也能够缓冲冲击。那么消瘦老人他的这个肌少症风险会更高，跌倒和这个髋部骨折的概率就会明显的上升。第三点，体重也是免疫力的一个风向标，体重快速的下降往往也暗示着营养不良、消化功能下降、慢性炎症或者是一些隐匿的疾病，是健康恶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警信号。另外，微胖也是抗疾病的缓冲垫。2023年，中华老年医学杂志有一项针对住院老年人的研究，就发现 BMI 在25到29.9微胖的老人，他们的身体功能状态更好，更能耐受重大疾病带来的消耗。

适度胖是抗癌的一个加分项。2025年，癌症期刊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在接受免疫治疗的这个癌症患者当中 ，BMI 大于30的微胖群体，相比正常体重患者，就是这个 BMI 在20到24.9，五年死亡风险降低了30%。在肺癌、乳腺癌、胃肠道癌当中，都表现出了这个生存的优势。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要这个长寿的黄金体重，给大家一份饮食和运动的指南哈。首先，低体重老人，也就是 BMI 小于22的，建议您一定要增加肌肉，重视锻炼力量。饮食上的建议呢，就是日常要吃一些黄金三宝，比如说这个鸡蛋一个，牛奶或者酸奶300毫升，加上瘦肉、鱼虾、豆制品1到2掌心。而且三餐两点，少量多餐，上午呢可以加一点坚果，睡前加上酸奶或者是蒸蛋羹。食物要软烂细暖，以蒸炖煮烩为主，尽量别吃这个油炸的生硬的，少喝一些清汤白粥，多吃有料的，比如说蛋花粥、肉末粥、鱼片粥、豆腐脑，这个营养密度会更高一些哈。运动建议呢，就是可以做一些握力训练，比如说握一握这个弹力球，握一握矿泉水瓶，每天做2组，每组来10到15次。包括下肢力量，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这个靠墙的静蹲、坐姿抬腿、扶椅踮脚，增强腿部力量，防止跌倒。也可以温和的散步，每天大概15到20分钟，慢走为主哈，不疲劳不气喘。另外呢，适合体重老人在 BMI 是22到26.9的话，就是保持运动，延缓衰老。饮食建议呢，同样是主食粗细各半，白米白面搭配上一些燕麦、小米、玉米和杂豆。蛋白呢一定要天天有，这个鱼、禽、瘦肉、蛋奶、大豆可以交换着吃。另外蔬菜要吃够，得有1斤的量，水果可以适量，深色的蔬菜过半，水果呢选这个低糖软质的。还有油盐要清淡，每天呢油要小于25克，盐要小于等于5克，少吃一些腌制品和酱料。建议运动的话呢，每天30分钟的这个步行，速度话就是能说话，不喘大气就可以了。关节的柔韧操要练起来，比如说转一转颈、转一转肩、抬手、伸腿、扭腰，这个动作还是要缓慢一点哈。平衡的练习，扶椅、单脚站立、左右重心转移，预防跌倒。而且每周要有2到3次的这个轻力量，比如说举一举轻物、拉伸一下，或者是练一练太极、八段锦都是可以的。那么针对于 BMI 大于26.9的超重老人，总体的思路就是调节健康饮食，稳步消耗。饮食建议的话，就是建议大家不减食，只换食，把这个精米白面换成杂粮，肥肉换成瘦肉鱼虾。吃饭的时候呢，尽量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自然控热量。另外呢，可以戒掉一些隐形的热量，像糕点呀、糖果呀、含糖的饮料，包括油炸的食品、浓汤、动物的皮，尽量咱们不吃。还要保证一个蛋白的摄入，防止肌肉流失。鸡蛋、牛奶和豆制品，这些都是不能少的哈。运动建议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进行一些低冲击的运动优先，比如说慢走、打打太极、坐姿操，包括水中的运动。也要避免这个跑跳、爬高楼，减少膝盖和腰椎的负担。而且呢，再增加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说可以做一做家务，多站一站，多慢走，少久坐。每次运动的时间大概是20到30分钟，微微发热就可以了，千万别追求大汗淋漓。体重从来都不是越轻越好，特别是过了40岁之后，适度的长点肉是给自己留出抵抗疾病和衰老的健康缓冲。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饮食和运动方案呢，也得因人而异，量力而行，要循序渐进。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我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出来的美食都是来者不拒。我要告诉您的是，如果您也是西红柿的爱好者的话呢，真的是赚到了。有一项最新的临床研究给了一个让我们非常意外的答案，每天吃点西红柿，仅仅6周，肝脏脂肪的含量就会明显下降，脂肪肝也会大大的减轻。研究人员把79名非肥胖、轻中度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成年人分成了2组，一组是番茄组，每天吃200克的西红柿加50克番茄酱。那第二个对照组呢，就是不吃西红柿。短短6周之后，检测的结果就让我们很惊喜。番茄组肝脏 CAP 值，也就是这个肝脏脂肪检测指标，平均下降了每米35分贝，而对照组只下降了每米18分贝，改善的幅度几乎是对照组的2倍。更加关键的是，在排除了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等干扰因素之后，这些护肝效果依然稳稳的存在。也就是说，西红柿对肝脏的保护不是靠减重来实现的，而是实打实的在帮助你刮掉肝脏脂肪。研究人员解释，西红柿当中的这个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等活性物质，可能通过激活特定的代谢通路，抑制肝脏脂肪合成，加速脂肪的酸氧化，让脂肪悄悄地燃烧掉。而生熟搭配的吃法刚好能够提供不同生物利用度的营养，让护肝的效果达到一个最大化。那么被官方认可的这个番茄红素到底好在哪儿呢？西红柿的这个护肝本领不是这项研究才发现的哈。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在2025年的时候就公开发表分享过，西红柿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番茄红素和膳食纤维，具有抗氧化的能力，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抗炎，对防治脂肪肝是很有帮助的。番茄红素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是西红柿的这个幕后功臣。目前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实，番茄红素对我们人体健康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强效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减少脂质氧化、延缓衰老，比如说心脑血管保护。有很多项研究就显示，血液当中番茄红素水平越高，动脉硬化、冠心病风险和死亡率就会越低。另外就是癌症的预防潜力，番茄红素摄入和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前列腺癌风险是呈负相关的。那西红柿怎么吃营养才能发挥到最佳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西红柿越红越好，番茄红素在西红柿当中的含量因为品种和成熟度而异，越是成熟红色越深的番茄红素含量就会越多。那么番茄红素在日光的这个照射下特别容易分解，购买之后最好是避光保存，尽快给它吃完。第二就是生熟搭配更全面，如果想兼顾维 C、可以生吃一部分。为啥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维 C 是怕热的，如果想补足番茄红素，那么熟吃是更好的。西红柿细胞当中的番茄红素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之后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这个番茄红素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另外，番茄红素是一种这个脂溶性的物质，和油脂一起食用的话能够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所以增加番茄红素的推荐菜肴就是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炖牛肉等等。那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建议，我国成人番茄红素的特定建议值是每天15毫克，可耐受最高摄入量是每天70毫克。那么通过均衡饮食，其实每天吃1到2份西红柿制品，也就是说50克的番茄酱或者是350克的西红柿就能够满足需求了。注意哈，没熟的西红柿最好别吃，就是这个绿色品种的西红柿除外哈，就是它是红色品种但是它没熟，呈现的是绿色状态，这个时候您最好别吃，误食的话可能就会引起肚子疼、恶心和呕吐的症状。还有，虽然名字里带着番茄，但是番茄红素并非是西红柿专属的，比如说西瓜、葡萄柚、红肉柚子、番石榴也是补充番茄红素非常好的途径。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皇帝轩辕在皇帝宫大摆酒宴，请封后和立木，让大红、常仙等人作陪。大红不服啊，他当场质问封后：大贤士，我家陛下费了千辛万苦将你们请来，你们有什么办法战胜蚩尤，夺回我们的轩辕丘？封后不慌不忙地说：大红将军，你不要着急，你允许我把话说完。现在蚩尤虽然力量强大，但是民众们反抗之心犹如陈年干柴，遇火即着啊，敢于公开抗击蚩尤者，四海望之为皇帝陛下耳，故天下英豪群聚于此，四方贤能接踵而来。然而蚩尤势大是事实，不是一般的顽敌靠义气、靠勇气、靠运气而能取胜，必须要掌握战争规律方能制胜。什么叫战争规律呢？那就是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内得民心，外晓敌情，行军懂得快慢之道，布阵通晓，

明天见，明天见喽！大红走了，常贤赶紧跟出来，来到了宫外，拉住大红，哎，我说，明天你真打针呢？可不真打呗。大红啊，我看封后这八阵不是那么简单的。嗯，我知道这阵有点意思，但是也不像他说那么玄乎。我行军多年，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常大哥，你瞧好吧，明天封后的绿旗，我势在必得。好，我祝你成功。就这样，大红回到自己的住处，也点齐了5000士卒，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好好休息，吩咐火头军给这5000人今天开个小灶，保障营养，明天好大破封后。就这样准备了一夜，次日一早，大红全身穿戴整齐，再看他外边披着一件暗红色的绸衣，腰里系着一巴掌宽的牛皮大带，悬弓带箭，手握石刀，背后有人给他高挑一面红绸大旗，迎风飘摆，率领5000儿郎来到演练场上。他抬头一看，封后啊早已经登上了对面的高台，一面绿旗在台下插着。大红一看，哎呀，封后挺牛气啊，他敢把大旗插在台下，要插在台上，我得上去抢旗，在下边你是瞧不起我呀。好了，封后，你等着，一会儿我就把你的绿旗给夺到手中，我让你的脸绿了。他扭头往皇帝宫方向一看，轩辕皇帝、常贤、武定等人早在那儿登高远望，观看这场演习，同时派人传下令，不要伤着人，点到为止。大红暗暗告诉自己，今天我可得好好的发挥，陛下看着。想到这儿，把手中石刀一挥，弟兄们，有，给我向前冲，谁夺下台前的绿旗者，重重有赏。是，冲啊冲啊！哇，5000大军像潮水一般冲向封后军队。再看封后今天带多少人呢？3000人。他不是有5000人吗？对呀，没舍得带，因为昨天操练士兵们比较辛苦，封后爱惜士卒，让那2000人

0: 字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6: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37年守孝心，农村媳妇后值满堂家风》。朱凤琴，女，汉族，1969年十月生，群众，刘边堡乡马道梁村村民。在马道梁村，提起朱凤琴，乡亲们都会说一句：“这媳妇不容易。”1989年，20岁的她嫁到马道梁村，37年来，用一副柔弱的肩膀，担起了侍奉双亲的重担，扛起了一大家子的生活，成了村里有口皆碑的好媳妇。进门单是新媳妇。1989年，新婚的喜庆尚未散尽，朱凤琴就看出了这个家的难处。婆婆体弱多病，常年需要人照顾，无法操劳家事，家中17亩地的耕种管户全靠公公一人苦苦支撑，而丈夫常年在外务工，家中大小事务全然无法顾及。面对繁重的家事，朱凤琴没有一丝抱怨，进门一时便褪去新衣，挽起衣袖，主动接过家里的所有重担。田间地头总能看见朱凤琴忙碌的身影，一年四季农忙时节从不缺位，除草、播种、深耕、收割，她顶着烈日在田里劳作一整天，常年陪着公公打理10几亩田地，农闲时旁人得以歇气，她却不肯闲下来，四处打零工补贴家庭开支。37年来，每个清晨总能看到朱凤琴早早开始忙碌，夜深时分她还在灯下洗衣整理操持家务，常年的辛苦付

出，乡亲们都看在眼里。凤琴性格坚韧，明事理，敢担当，是个能扛事的好媳妇。久病床前有孝媳。2009年，婆婆突发脑梗瘫倒在床，朱凤琴二话没说，主动承担起看护的重任。起初婆婆还能在搀扶下起身活动，后来彻底瘫痪在床，吃喝拉撒翻身擦洗全靠朱凤琴一人。她没嫌过脏，没喊过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给婆婆擦脸漱口梳头，再一口一口地喂饭。老人牙口越来越差，她就变着花样地做软烂好消化的饭菜，怕婆婆躺久了身上僵，她就学习按摩手法一遍一遍地揉捏。冬天怕老人着凉，她总是先把被褥捂热了再给婆婆换上。夏天怕生痱子，她一天给婆婆擦洗好几遍身子，始终保持清爽干爽。有时候婆婆大小便弄脏了床铺，她二话不说马上换洗，一边收拾还一边轻声安慰妈，没事儿，一会儿就干净了。10余年，4000多个日夜，婆婆身上没长过一块褥疮，屋内闻不到一丝异味。村里街坊邻居来串门，看见老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裳穿得干干净净，都忍不住感叹：久病床前无孝子。可凤琴伺候老太太这10几年，比亲闺女还贴心。婆婆生前逢人便说：我这媳妇儿没得挑。2020年，婆婆离世。婆婆走后，公公的视力逐渐衰退，直至2025年双目失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朱凤琴再次承担起照顾公公的重任，每日悉心照顾公公穿衣洗漱，一日三餐，端屎端尿，事事亲为，样样尽心。她还定时为老人洗澡、修脚、理发，从未有过半分敷衍懈怠。天气好的时候，村巷里总能看到她推着公公散步的身影，说说笑笑，画面很是温暖。言传身教好家风。朱凤琴的不易，她的儿女从小就看在眼里。如今儿女们已经结婚生子，却总惦记着家里，一到秋收就都回来帮着干农活包玉米，孙辈们更是一回家便围着姥姥给姥姥捶背敲腿，我们要孝顺姥姥，就像姥姥孝顺太爷爷一样。乡党委政府一直惦记着这个家，乡村干部常上门看望，送来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帮着解决家里的实际困难。这份来自组织的关怀让朱凤琴心里暖暖的，也更坚定了她守护好这个家的信心。37载光阴，朱凤琴扛着责任从青丝走到白发。有人问她苦不苦，她总是摆摆手说，进了这个门就是一家人，照顾老人是本分，没啥好说的。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陪伴与照料，朱凤琴用最质朴的坚守诠释了孝最本真的样子。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润，再见。

0: 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6: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9: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8: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0: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8: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吧，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边边开始立场了。
1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2: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

0: 成本下降超60%。
1: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那么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2: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0: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0: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4: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0: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5: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6: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雍、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7: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8: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7: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9: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7: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0: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7: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7: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的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人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3: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6: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6: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6: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6: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6: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3: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忠诚。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6: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7: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为市委法律顾问颁发聘书并座谈，勉励大家当好法治智囊团，为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全国首个具身机器人演出沙河省批试点落地北京，为具身机器人演绎划定安全试错空间。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首次举办，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新图景。
0: 上半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启，48台优秀剧目将进京演出。
0: 关于河公园开放14公里骑行绿道，免费免预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第四届市委法律顾问聘任仪式昨天举行，市委书记尹力为市委法律顾问颁发聘书并座谈，勉励大家把服务首都发展作为顾问工作的主线，加强政策理论学习，多到一线调查研究，不断增强履职能力，恪守职业道德，当好市委法治智囊团，团结带动全市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为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聘任仪式上，王毅、高子成、张明凯、张守文、刘延岭受聘为市委法律顾问，丁晓东、万新、王丽等31人受聘为市委法律顾问团成员，顾问和顾问团成员代表做交流发言。尹力指出，在党政机关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对于提高党依法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把法律顾问制度坚持好、完善好，使各项事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尹力强调，北京法治资源总量庞大，法律服务体系完备，目前全市拥有各类法律服务机构10000多家，法律服务从业人员10万多人，专业化审判和涉外法治工作走在全国前列，集聚了全国顶尖法学师资力量。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把牢政治方向，推动依法决策，促进依法治市，维护公平正义。尹力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为法律顾问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市委将认真落实法律顾问制度，决策各环节虚心听取顾问专家意见建议，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举办，北京经开区昨天在大会现场为3家企业颁发具身机器人演出沙河审批准入证明，同步上线全国首个机器人沙河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这标志着全国首个针对具身机器人演出的沙河审批模式在北京经开区正式落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台上机器人倾情演出，台下观众看得聚精会神。如果机器人动作幅度过大，或者观众靠得太近，因此伤人怎么办？机器人公开表演的节目内容由谁审核？随着机器人越来越多参与到商业演出中，此类问题受到关注。首行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朱德航介绍，
3: 之前我们在自然人的演员上是会有很完善的一套规章制度啊标准，但是对于机器人演出在现场管控、内容审查还有演出资质上面应该怎么做，我们其实企业是不太了解的。
2: 此次北京经开区为3家企业颁发具身机器人演出沙河审批准入证明，同步上线全国首个机器人沙河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痛点问题。沙河审批是指划定风险 可控的安全试错空间，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允许与现行标准规范不一致、暂无明确规制依据的创新产品、服务及商业模式，在划定范围内开展合规试验的审批管理模式。朱德航表示，
3: 有了沙盒审批，我们可以在事前先建立一套制度，有现场的安全员，有更加完善流程规范，我们在这个沙盒中都是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及时可以获得反馈的。
2: 北京经开区行政审批局综合审批处负责人王冠群介绍，机器人沙盒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要求机器人演出现场设置安全员，甚至是电子围栏来保护观众的安全。不仅如此，他还对未来机器人的演出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
4: 机器人只会简单挥挥手，那达不到演出的要求。从歌曲的角度来说，我们一般是要求它能独立的完成一首原创歌曲的二次开发。我不可能说我只是说会演出一个固定的曲目，而且我反反复复只演出这一个固定曲目。
2: 目前系统已经完成首批3家企业、7台机器人、14名专职安全员接入，配套16套远程监控探头，可以同步支持16场演出现场实时监管。下一步，北京经开区将针对不同领域分类制定适配的审批监管规则，为具身机器人分梯度全场景落地提供持续稳定的制度供给。
0: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放合作主论坛上，北京经开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全发布北京机遇，也就是人机共融具身智能新社会建设构想，一幅从研发、制造、应用到安全治理的发展蓝图徐徐展开。北京亦庄将加快打造100款可实际落地的特色机器人产品，推动其在1000种细分领域实现应用，加快实现10万台套级具身智能机器人规模量产，形成100万套关键核心零部件生产能力。
1: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于本月18号到20号成功举办。作为首次设立的赛项，家庭场景赛模拟家政服务岗位的完整作业流程，几十个机器人战队置身真实的居家环境当中，在客厅、卧室等生活化空间开展实操比拼，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新图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5: 8月20号下午5点，天骄队机器人准时开始自己的比赛科目。在自主控制下，机器人行进到茶几旁，用机械手将牙刷、钱包等道具抓取，依次放到指定位置。之后他走进卧室，将床上的衣物叠放整齐并放进衣柜。
6: 有快递送达门外，请尽快取进屋内。
5: 听到快递送达提示音后，天骄机器人从卧室驶出，径直驶向门口收取快递，然后再放置于客厅的桌子上。整个过程流畅有序。按照赛事规则，参赛机器人需要在30分钟内按顺序完成物品归置、收纳整理、日常清洁3大任务，同时还要响应随机出现的取快递语音指令，来检验机器人面向家庭场景的服务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项负责人吕涵希说，
7: 今年进行的这个家庭场景赛呢，是去年没有的。相较于其他的真实场景，就是这个场景的机器人对未来我们机器人走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有非常重要的深远意义的。
5: 赛事主裁判王浩介绍，3天下来，共有20多支参赛队伍顺利完赛，不少机器人表现惊艳。
8: 比如说，我们衣服的摆放、衣服的晾晒，机器人现在可以左右手交替，穿过衣服领子，拿住再套回来，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进步。而且我们现在衣服的摆放、叠衣服，2只手相互交替，压下来、压上去，摆得非常平整，而且它会有一些细微的边角的向外拖拉、拍平的一个过程。这个照前几年有一个叠衣服的比赛来说，进步已经很大。
5: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器人在赛前调试和比赛中出现不同类型的情况，未能成功完赛，而顺利完赛的也在比赛中发现提升空间。天骄队队员鞠孝竹赛后说，
9: 对，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第一个是希望这个机器人更加智能一些，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说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运动然后能更快，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希望它具备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安全性。
5: 王浩也坦言，举办本次赛事本身也是为机器人研发机构和企业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为下一阶段的技术改进和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8: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机器人在操作流程的过程当中，它的速率是较低的，不能像我们自然人一样去很快的去操作一些东西。通过不同的比赛可以看到，每个参赛队的机器人各自的优点都比较突出，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把优点结合在一起，人形机器人的家政服务可能会更好。
0: 另据报道， 2026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本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赛事期间将对速滑馆南路、速滑馆北路部分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公众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1: 据央视新闻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30多款文创产品将于明天赛事开幕当天同步启动线下发售，包括吉祥物至宝吊卡、奖牌造型的冰丝带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斜挎包以及800套限量礼盒等。赛事期间，观众可以前往国家速滑馆官方文创店现场选购，购票观众凭当日门票可享吉祥物吊卡50元立减优惠。
0: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工业智能体专业赛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据了解，大赛决赛将于11月下旬在丰台举办，创新采用开放赛加场景赛双轨赛制，设置企业组、高校组两大类别，覆盖12大产业领域。联合10家龙头企业发布产业一线真实赛题，实现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丰台区配套全链条扶持政策，优质项目落地最高可以获得1000万元级资金支持，同时提供算力券等资源，降低研发门槛。
1: 新闻广播消息，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其中，3D 生产领域动能向新，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北京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10.2%和9.4%。3D 高端制造表现活跃，其中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2.3倍、75.5%和18.5%。京津冀功能圈能级持续提升，新两翼比翼齐飞。北京城市副中心先进制造加快布局，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27.2%。截至6月底，累计引入落地两区重点项目近4000个，外资项目近600个，全都位居全市前3。全区深度推进文商旅体展融合，累计接待游客1436.2万人次，同比增长16.3%。河北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疏解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截至6月底，已经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
0: 新闻广播消息，上半年首都都市圈通勤圈持续互联互通，京津冀通勤定制快巴扩展到12条主线、58条支线，日均客运量超过10000人次。天津首条进京公交开通，截至6月10号累计运送30000人次。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到红庙20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截至6月底，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成员单位达到550家。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230家，累计发售15.5万张联票，持卡用户出游超过77.7万人次，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大约7.1亿元。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本月18号在京开幕，紧扣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集中推出一批舞台艺术精品，从昨天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下历届新高，覆盖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参演剧目将陆续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每台剧目演出2到3场，总演出场次114场。剧目类型多元，题材多样，涵盖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音乐会、儿童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包含京剧、秦腔等传统剧种。《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等作品既有历史厚度，又有鲜明的时代温度。参加本次汇演的基层院团剧目占比32%，首次推出舞台跨区域联合创排剧目。另外，汇演还推出低票价等文化惠民政策。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最大公园能骑行了。温榆河公园日前开放八段共计14公里专属骑行绿道，公众可以携带自行车入园骑行。本次开放路段分布在昌平二期、朝阳一期、朝阳二期三大片区，每段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小环线可供骑行。作为横跨朝阳、昌平、顺义三区的城市绿肺，温榆河公园湿地、林地、滨水景观资源丰富。新开放骑行道没有机动车通行，路面平缓，儿童童车同样允许进入，适合亲子骑行。公众可以从对应片区指定门区入园，公园免费免预约。园区同时明确管理要求，电动车、助力车、共享单车禁止入园。骑行过程中请控制车速，主动避让行人，自觉保护园内生态环境。
1: 朝阳法院日前开庭审理一起案件，网约车司机王某在辅路禁停路段停车落客，乘客开门时撞倒后方驶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乘客开门杀致人死亡，司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李小趣的报道。
10: 被告人王某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去年12月，刚来北京一个多月的他，在朝阳区东三环辅路落客时，将车辆停放在禁停路段内，让乘客下车。乘客匆忙开启了右后侧车门，随后车门与后方驶来的电动自行车左侧相撞，骑车人刘某某连人带车倒地。本案法官席文介绍，
11: 肇事的地方地上明确画有禁停的这个黄色网格线，但是由于司机对于路况不熟，或者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吧，就把车停在了禁停路段，离路边有1.5米的距离。在他车停止以后呢，网约车平台已经在明显的播报提示司机，告知车上的乘客谨慎注意周边环境，但是司机并没有对乘客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
10: 庭上司机王某提出，事故发生时乘客着急下车，没有观察后方就直接开门，骑车人车速较快，没有佩戴头盔，撞上车门后被弹起，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是多重因素作用才导致悲剧发生。
12: 我那乘客推门的时候，他那车速太快，导致了他没有刹住，后来又撞到了电线杆上，这是主要的，他没有戴头盔。
10: 公诉人介绍，该事故导致骑车人重度颅脑损伤、脑挫裂伤、血气胸、胸椎骨折、肋骨骨折等多处受伤。今年3月，骑车人经抢救无效去世。交管部门认定，该事故由司机王某负主要责任，开门乘客及骑车人负次要责任。乘客开门杀导致骑车人死亡，为何司机承担主要责任？西文法官解释，
11: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过失犯，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司机刻意追求的，但是驾驶机动车的话要负高度的注意义务。在本案当中呢，首先是这个驾驶员违反了在禁停路段停车，第二点是他对于这个停车的位置的选择是不准确的，他的车辆停的离路边太远了，这个1.5米的距离，一方面是妨碍了这个行人通行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创设了行人通行的时候可能会被门撞到的这个高度的风险的概率。
10: 8月19号，朝阳法院对此案当庭宣判。
11: 本院认为啊，被告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之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1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立体停车楼项目日前投入使用，新增446个停车位，夜间及非就诊高峰时段可以向周边小区居民开放，盘活大约150个潮汐车位。
1: 入夏以来，北京一些居民家里飞进不速之客蝙蝠。医生提醒，蝙蝠是狂犬病毒重要的自然存储宿主，公众如果不慎被蝙蝠咬伤抓伤，无论伤口是否见血，应当立即冲洗伤口，尽快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就诊。
0: 2026年中山公园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昨天开幕，活动融合精品展示、文化科普、科技互动与特色市集，将持续到9月6号。本届文化节打造4个金鱼主题展区，汇聚虎头、蝶尾、蓝兽等10大品系80多种、1800多尾优质金鱼。
1: 市文旅局昨天介绍，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号到20号在京举行， 本届音乐节以精华协奏为主题，将汇聚32个国家的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12场高水准演出，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和跨界演绎。
0: 作为沪深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昨天迎来上市第二个交易日，继前一交易日大涨 460.34% 之后，昨天大跌 18.7%。

0: 换手率接近 41.98%。 市场分析机构认为，由于新股没有涨跌幅限制，阶段波动风险较高，投资者不要盲目炒作热门科技新股。
1: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本市将有明显雷雨过程。另外，明天起到24号，北京将维持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格局，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注意防雷避雨。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在外过渡3年，却只拿到2.5年周转费，剩余补助何时能兑现？
4: 应该是3个村涉及4000多口人，还有一部分人等那个钱等不到，人离世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数千村民2018年底配合美丽乡村建设离开老宅，在外租房等候回迁，历经3年等待，2022年初村民回迁。近日部分村民反映，按照当时签订的协议，还有半年的周转补助没有发放，这笔钱到底卡在哪儿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调查报道。
5: 通惠河畔的半壁店村下辖5个自然村，其中方家村、小郊亭、半壁店合称南三村。2018年11月，作为首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南三村仅用60天就完成了周转腾退工作，自此数千村民搬离老宅，在外租房等待回迁。2022年初回迁房交付，村民在外度过了3年多。近日有村民反映，协议约定的周转补助只给了2.5年。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6: 2018年底开的旧房子，新房子收房验收，2022年初满打满算时间3年多一点。周转费呢，第一回老房子拆的时候就给了2年的，2021年初又给了半年的，然后剩下那半年的就没给了，现在差的这笔钱。
5: 据村民介绍，改造之初半壁店村委会一次性向村民发放了2年周转费，每人每月3000元，因为疫情造成工期延误，相关部门又追加发放了半年的周转补助。等到2022年初交房，部分村民实际在外度过的时间已经超过3年。对于家庭人口较多的住户来说，在外租房的成本很高。王先生说，
7: 我这个人口比较多，我爷爷奶奶租一套房，我爸妈租一套房，我租一套房，3套房的租金加起来9万块钱，基本上就半年刚刚覆盖。
5: 8月18号，记者来到半壁店新村，小区内整齐排列着40多栋地面4层的连排回迁房，还有几排高层住宅，白墙灰瓦，街巷整洁，尽显美丽乡村改造后的全新面貌。王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当时与半壁店村委会签订的周转补助协议，其中写着，未能回迁的据实按月按本协定约定的标准支付周转补助费。从2018年年底搬离到2022年1月搬进新居，实际超过3年。另一位村民李先生说，没有周转补助那半年，房租开支让不少家庭感到压力。
4: 一直外面租房，实际租了3年房，他的房子是2022年的1月份交给我们，相当于我们在外漂了3年。应该是3个村涉及4000多口人，还有一部分人离世了，等那个钱等不到，人离世了。
5: 2022年村民搬进新房后，小区开始收取物业费，但差的那半年周转补助迟迟没有发放，部分村民因此不愿交物业费。因为物业由村委会聘用，一些村民认为村委会拖欠补助在先，再收物业费不太合适。不过也有村民认为这样不是办法，物业费收不上来，小区管理跟不上，最终受损的还是住户。

0: 大家还是希望补助尽快发放。村民李先生说，
1: 承诺我的钱你都不给我，你更何况让我承诺你的物业费呢？如果你把我这个中转费你支付了，是吧，我们会按照你的约定交纳你物业费的。

0: 洒水降尘，切实降低道路积尘负荷，保障道路干净。
1: 绿度山风景区林海葱郁，溪水潺潺，迎来了一年中最舒爽的时节。依托优越的原生态资源与清爽的山地小气候，景区成为京郊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游人或漫步林间栈道，或静坐溪边听水，在青山绿水间尽享山野清风，邂逅悠然慢时光。走进景区，超高覆盖率的原生林木形成天然遮阳屏障，穿行林间，徐徐山风伴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今年暑期旅游季，景区全新推出瀑降体验项目，游客既可以驻足岸边观赏飞瀑流泉，也可以在专业教练全程陪护以及全套安全防护装备的加持下体验瀑降。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5: 它们好可爱呀。
6: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4: 这可不行。
5: 为什么呀？
4: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6: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4: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5: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4: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4: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4: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8: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

号，还有适度胖是抗癌的一个加分项。2025年癌症期刊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在接受免疫治疗的这个癌症患者当中， BMI 大于30的微胖群体，相比正常体重患者，就是这个 BMI 在20到 24.9， 五年死亡风险降低了 30%， 在肺癌、乳腺癌、胃肠道癌当中都表现出了这个生存的优势。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要这个长寿的黄金体重，给大家一份饮食和运动的指南哈。首先低体重老人，也就是 BMI 小于22的，建议您一定要增加肌肉，重视锻炼力量。饮食上的建议呢，就是日常要吃一些黄金三宝，比如说这个鸡蛋一个，牛奶或者酸奶300毫升，加上瘦肉、鱼虾、豆制品1到2掌心，而且三餐两点少量多餐，上午呢可以加一点坚果，睡前加上酸奶或者是蒸蛋羹。食物要软烂细暖，以蒸炖煮烩为主，尽量别吃这个油炸的生硬的，少喝一些清汤白粥，多吃有料的，比如说蛋花粥、肉末粥、鱼片粥、豆腐脑，这个营养密度会更高一些哈。运动建议呢，就是可以做一些握力训练，比如说握一握这个弹力球，握一握矿泉水瓶，每天做2组，每组来10到15次。包括下肢力量，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这个靠墙的静蹲、坐姿抬腿、辅以踮脚，增强腿部力量，防止跌倒。也可以温和的散步，每天大概15到20分钟，慢走为主哈，不疲劳不气喘。另外呢，适合体重老人在 BMI 是22到26.9的话，就是保持运动，延缓衰老。饮食建议呢，同样是主食粗细各半，白米白面搭配上一些燕麦、小米、玉米和杂豆。蛋白呢一定要天天有，这个鱼、禽、瘦肉、蛋奶、大豆可以交换着吃。另外蔬菜要吃够，得有1斤的量，水果可以适量，深色的蔬菜过半，水果呢选这个低糖软质的。还有油盐要清淡，每天呢油要小于25克，盐要小于等于5克，少吃一些腌制品和酱料。建议运动的话呢，每天30分钟的这个步行，速度话就是能说话，不喘大气就可以了。关节的柔韧操要练起来，比如说转一转颈、转一转肩、抬手、伸腿、扭腰，这个动作还是要缓慢一点哈。平衡的练习，辅以单脚站立、左右重心转移，预防跌倒。而且每周要有2到3次的这个轻力量，比如说举一举轻物、拉伸一下，或者是练一练太极、八段锦都是可以的。那么针对于 BMI 大于 26.9 的超重老人，总体的思路就是调节健康饮食，稳步消耗。饮食建议的话，就是建议大家不减食，只换食，把这个精米白面换成杂粮，肥肉换成瘦肉鱼虾。吃饭的时候呢，尽量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自然控热量。另外呢，可以戒掉一些隐形的热量，像糕点呀、糖果呀、含糖的饮料，包括油炸的食品、浓汤、动物的皮，尽量咱们不吃。还要保证一个蛋白的摄入，防止肌肉流失。鸡蛋、牛奶和豆制品，这些都是不能少的哈。运动建议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进行一些低冲击的运动优先，比如说慢走、打打太极、坐姿操，包括水中的运动。也要避免这个跑跳、爬高楼，减少膝盖和腰椎的负担。而且呢，再增加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说可以做一做家务，多站一站，多慢走，少久坐。每次运动的时间大概是20到30分钟，微微发热就可以了，千万别追求大汗淋漓。体重从来都不是越轻越好，特别是过了40岁之后，适度的长点肉是给自己留出抵抗疾病和衰老的健康缓冲。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饮食和运动方案呢也得因人而异，量力而行，要循序渐进。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我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出来的美食都是来者不拒。我要告诉您的是，如果您也是西红柿的爱好者的话呢，真的是赚到了。有一项最新的临床研究给了一个让我们非常意外的答案，每天吃点西红柿，仅仅6周，肝脏脂肪的含量就会明显下降，脂肪肝也会大大的减轻。研究人员把79名非肥胖、轻中度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成年人分成了2组，一组是番茄组，每天吃200克的西红柿加50克番茄酱。那第二个对照组呢，就是不吃西红柿。短短6周之后，检测的结果就让我们很惊喜。番茄组肝脏 CAP 值，也就是这个肝脏脂肪检测指标，平均下降了每米35分贝，而对照组只下降了每米18分贝，改善的幅度几乎是对照组的2倍。更加关键的是，在排除了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等干扰因素之后，这些护肝效果依然稳稳的存在。也就是说，西红柿对肝脏的保护不是靠减重来实现的，而是实打实的在帮助你刮掉肝脏脂肪。研究人员解释，西红柿当中的这个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等活性物质，可能通过激活特定的代谢通路，抑制肝脏脂肪合成，加速脂肪的

肝氧化，让脂肪悄悄地燃烧掉。而生熟搭配的吃法刚好能够提供不同生物利用度的营养，让护肝的效果达到一个最大化。那么被官方认可的这个番茄红素到底好在哪儿呢？西红柿的这个护肝本领不是这项研究才发现的哈，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在2025年的时候就公开发表分享过，西红柿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番茄红素和膳食纤维，具有抗氧化的能力，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抗炎，对防治脂肪肝是很有帮助的。番茄红素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是西红柿的这个幕后功臣。目前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实，番茄红素对我们人体健康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强效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减少脂质氧化、延缓衰老，比如说心脑血管保护。有很多项研究就显示，血液当中番茄红素水平越高，动脉硬化冠心病风险和死亡率就会越低，另外就是癌症的预防潜力。番茄红素摄入和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前列腺癌风险是成负相关的。那西红柿怎么吃营养才能发挥到最佳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西红柿越红越好。番茄红素在西红柿当中的含量因为品种和成熟度而异，越是成熟红色越深的番茄红素含量就会越多。那么番茄红素在日光的这个照射下特别容易分解，购买之后最好是避光保存，尽快给它吃完。第二就是生熟搭配更全面，如果想兼顾维 C、可以生吃一部分，为啥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维 C 是怕热的，如果想补足番茄红素，那么熟吃是更好的。西红柿细胞当中的番茄红素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之后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这个番茄红素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另外，番茄红素是一种这个脂溶性的物质，和油脂一起食用的话能够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所以增加番茄红素的推荐菜肴就是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炖牛肉等等。那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建议，我国成人番茄红素的特定建议值是每天15毫克，可耐受最高摄入量是每天70毫克。那么通过均衡饮食，其实每天吃1到2份西红柿制品，也就是说50克的番茄酱或者是350克的西红柿就能够满足需求了。注意哈，没熟的西红柿最好别吃，就是这个绿色品种的西红柿除外哈，就是它是红色品种但是它没熟，呈现的是绿色状态，这个时候您最好别吃，误食的话可能就会引起肚子疼、恶心和呕吐的症状。还有，虽然名字里带着番茄，但是番茄红素并非是西红柿专属的，比如说西瓜、葡萄柚、红肉柚子、番石榴也是补充番茄红素非常好的途径。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